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如今，相关责任人不光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作品被清空，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信这应该可以让他长长记性。网络本是传递温暖、汇聚爱心的重要平台，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内容本应该承载着社会的共情跟关怀，但是盲人女孩盲到被撞视频戏摆拍事件又一次误导了善良的网民，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这不能不让人发出一声叹息啊！尤其是视频发布者本来有上百万粉丝，其发布的内容此前也得到过很多网友的支持，甚至还有明星力挺，可如今被流量病蒙蔽的当事人落得如此下场，也足以警示所有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绝对不能践踏真实这一底线，不能触碰法律这一红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因为此类摆拍现象越来越多，不仅在肆意消费公众的爱心和感情，也在破坏整个网络生态的健康。警方发布通报之后，有很多人在朋友圈里头留言，如今看个新闻都要先想一想还是真的还是假的，感到很心累。造假者得到法律的严惩是大快人心的，但如何从源头上压缩摆拍视频虚假信息的生存空间，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共同关注的严肃课题。也愿很多的短视频的制作者、拍摄者能够守好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还网络一片清朗的空间。这是1997年上过央视春晚的一首歌，听谁在为我们歌唱，他要带我们的 去到的是一片什么样的世界呢？5月23号，让我们一同去看那片青青世界，浙南仙侠山水之旅，欢迎你的加入，感谢你已经加入。02584652741，84652741，或者68168059，68168059，我们的报名热线此刻还是继续为大家畅通着，看有没有朋友还有机会有可能搭上我们的末班车，84652741，84652741。

0: 青青从哪里来？欣然说，亲爱的青青的我来了。胡阿姨、和平哥、罗盛琴、美珍、阿君、淡定、严兰芝、彭永春、石德伟、苗培俊、
1: 这里有一个青青的
0: 紫金天年、杨县人、茶花，
1: 青青从哪里，
0: 还有这谁哦，胡阿姨晒出了一张图片，说昨天吃了蚕豆辣椒炒鹅蛋，蛮鲜的呢，肯定好吃呢。贺宇白在思考，相约星期二快乐好时光。杨县人留言说，每天听浩子的相约好时光，特别是下雨天，听着心里很

是开心呢。紫金天天说早八点听朱浩带来的精心制作主持的精彩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听那些经典的时光金曲，那英青青世界，伴着歌声我们来到那片美好的世界。恒俊说下雨啦，天气不好心情要好咯。胡阿姨说夜里就哗哗啦啦下雨了，希望白天没有雨，这样好出行。昨天晚上下雨我是不知道吗？美珍说我是特别讨厌电动车行驶在人行道上的行为，我碰见过不止一次，交通安全真的很重要啊，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的确忙到不够通畅，经常看到乱停乱放的车辆。这是华姨朱翠华，好多朋友陆续来报道的，好多朋友不怎么来的，最近在忙着啥。这个早上除了默默听节目，能够让我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吗？听出来了，这是一片青青世界，来自那英的演唱。那英的歌伴随着不止一代人的成长，小的时候我就听过她这首歌，你呢听这首歌会想起自己哪段美好时光？

一想到你啊，就嘴角上扬。你此刻有没有想着我嘴角上扬？很是开心的模样呢。张惠妹唱出的这首《一想到你》啊，是一首轻快甜暖带着一点点撒娇感的经典抒情快歌，旋律明亮，节奏轻盈，像夏天的风轻轻拂过，一开口就是少女般的心动跟欢喜，特别治愈，特别放松。这首歌是由张雨生作词作曲，收录在张惠妹1997年的专辑《Bad Boy》里，当年红遍大街小巷，是华语乐坛甜歌经典，歌词直白又细腻，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把喜欢一个人的简单纯粹毫无负担的开心唱得特别透彻特别干净。张惠妹的演绎松弛甜美，带一点点野性的温柔，不矫情不刻意，把少女心事唱得明媚又可爱。好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旧是一听就让人开心，一听就让人觉得很年轻，一听就会忍不住跟着晃动起来的经典金曲。简单直白甜甜的喜欢最动人了。喜欢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吗？可能需要。你为啥喜欢我？能说点理由不？欣然说，哈哈哈哈哈，想你的人好多呀。耗子，此时此刻我在远方的远方，遥远的地方。

想念着你。你在哪儿啊？苏州。不够遥远。美珍说今天听了好多的那种有点民谣风格的歌曲，听着很是欢心。纳鲁湾情歌，一想到你呀，高山青，阿里山的姑娘，还是老歌动听。是不？罗胜前说微笑过日子，心宽度人生，和气人长寿，福德自来，德福自来，好运常在。祝愿我们都健康幸福平安快乐度过每一天，好好爱自己，好好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大家都多保重。朱翠华，胡阿姨，和平哥，紫金天年，连身雾起，还有冰心思雨，各位都好啊。紫金天年说耗子等你老了我还能跟你一同出游，那真的是老天爷的眷顾呀，一切皆有可能，不是吗？希望我们能够活到老，游玩到老，都有一颗童心，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这是紫金天年又说到多天没有下雨了，昨天雨终于是下下来了，除去了好多的飘絮毛毛，对我们的人体还是有利的。你看春天里头跟夏天里头有点雨，把那些脏的小毛毛絮儿、脏空气给清洗一遍。特别是我们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出门在外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路滑脚下要稳当一点，出门要带好雨伞。看到冰心思雨来了，他说朱浩你好呀，大家伙都好，今天调休一天在家里休息呢，可以安静的听听广播，跟朱浩和大家伙一起相约好时光了。上周展会忙完后面就感冒了，昨天周一比较忙，晚上加班把手头上急的设计工作给忙完了，今天好好休息一天。今天上海天气目前还行，预报说是有小雨的。身处于上海滩的冰心思雨，你是做设计工作的呀？是设计什么的？那你当年是不是学过美术？要不要给朱浩设计一个签名，或者给我们的小罗浩这三个字设计一个标志？这样我可以打印出来做小卡片，让大家我在拍照的时候举出来，把我们的 logo 形象亮出来。冰心思雨能办到不？谢谢你了，如果有你的支持那太好不过了。多有才的冰心思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在上海听上海滩，叶丽仪为我们歌唱。

每次听到这样的旋律，内心都觉得好激动啊。你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吗？美珍说，哇，太经典了，上海滩。感觉上海滩那边的风光都没有我们听着这首歌啊、感受的那么美好。小丽同学说，哇，听着叶丽仪的上海滩，先生向往。浩哥，我在偷听中，在上班呢，好好工作哦。如果不是那么忙的话，可以偷听一会儿。愿你工作顺心顺利。和平哥，还有严兰芝，眺望的彼岸花，欣然，罗胜琴，各位早啊、还在继续跟我热聊着的朋友，就是和平哥，他说今天早上听到了一首又一首的经典，特别是张惠妹刚刚唱了一组歌《高山青》《纳鲁湾情歌》，一想到你呀，真好。美珍说，一想到耗子，我们就感到十分的快乐，真是这样之魔。严兰芝说，像《上海滩》这样的歌谣，像当年的那些影视剧，真的是经典，可以永流传。一剪梅，今天可以看到你头像，又可以看到你的网名了，还是得常来啊，要不然小程序里都记不得大家的这个网名了。严兰芝说，喜欢一个人真的不需要任何理由，耗子喜欢你，耗子也喜欢你。好，早8:55，此刻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这首经典的上海滩，雄浑大气的旋律响起，瞬间就把我们很多人拉回到风云跌宕的旧时光里，道尽了十里洋场的豪情与江湖浮沉，豪迈唱腔里满是时代独有的气魄跟风骨，同样是诉说老上海的风情韵味。如果说上海滩是豪情万丈的江湖义气，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便是藏在繁华都市里的温婉柔情，褪去热血豪迈，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深情演绎的什么歌，唱的是哪个城市的夜景啊？来，会唱的一起来。

0: 夜上海作为电影《长相思》的插曲，周璇所原唱哦。好了，不舍跟你告别，九点钟我们待会儿很快就回来，继续相约好时光喽。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4: 蒸儿糕，糖芋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

0: 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草给到，相约好时光。
1: 早9:04，谢谢你这会儿继续跟朱浩一起来相约好时光。南京正式入夏了，今年入夏的日期第一天是哪一天？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啊？5月11号，对，那一天南京就宣告正式踏入了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较常年偏早了15天。早在今年的5月初啊，就不断有14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地球今年冲击高温极限等话题冲上热搜。南京入夏大幅度偏早，是否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呢？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啊，这样说并不准确。南京市气象台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到，目前南京认定季节变化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气候季节划分，这份新国标是2023年才开始实施，之前的入夏时间都是根据旧国际标测的啊。如果将两个标准之下的数据放在一块来比较，不免失之偏颇。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今年入夏时间确实较常年提前了不少。那工作人员也介绍说，每年五月都是由春入夏关键时期，历史上有多次出现35摄氏度加的高温日，比方说2011年的5月第8天，南京市的最高气温就高达了35.4摄氏度。目前南京还没有冲击到这个高度吧？是的吧？那专家也告诉我们，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入夏时间提前并不奇怪。不仅是夏天，进入春天的时间也在提前。南京市今年的入春时间是2月28号，刷新了2000年以来最早入春记录。整个春季平均气温在14.8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9摄氏度，总降水量在176.1毫米，较常年同期是偏少1成的。那么提前入夏是否也意味着今年夏天将成为史上最热呢？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今年3月底和4月底发布预测信息，认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持续升高，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

尔尼诺事件。那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会偏高，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东部、新疆等地会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不过呢，这跟网传的2026年地球即将进入新一轮极端高温阶段，高温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强度更强等说法不能直接等同。气象专家表示哈，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的增暖，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是它的增暖效应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偏高，对吧？厄尔尼诺不仅带来高温，也会带来降水，受其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由于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部分高温的影响。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是气温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跟时间的限定，绝不是史上最热的灾难级夏天，大家也不要过于的担心了啊。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并不意味着气温迅速升高。夏天正是强对流频发的季节。根据最新的气象数据，预计这一周南京会有三次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8号，昨天开始到20号，明天啊，22号，应该是哪一天啊？22号是周几啊？应该是周五，对。22号开始到24号，星期天啊，这几天呢，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时段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大家注意防范哦。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我看了一下啊，是在21度，温度不高哎。今天早上，今天一整天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清凉的，那么今天白天南京的最高温度是多少度？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报给你听？是会来到27度，明天最高29度，后天最高也是29度。今天、明天两天，大部分时段可能都会飘雨啊。像今天南京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明天南京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明天夜里啊，就是明天稍微晚一点时候，天儿就会转为阴到多云啊。到后天应该就是可以看到太阳，给我们来照照亮光，也可以给我们来驱散阴霾，也可以帮我们来晒一晒衣物。歌声里，我们来到上海滩，听这是谁所歌唱的哪种花？这种花名字中就带香。

耳畔这一首温柔婉转的《夜来香》，出自费玉清的深情演绎，经典的旋律流淌开来，满是复古雅致的老曲风，轻柔舒缓，氛围感满满。说起《夜来香》，不光是这首家喻户晓的老歌，这种花卉本身也格外有意思，它偏爱静谧夜色，白天悄悄敛住花苞，等到夜幕降临，气温慢慢降低，晚风徐徐吹来的时候才悄然绽放，所以它叫夜来香，夜晚才开花哦。之所以选择夜晚开花，一是夜晚气温凉爽，花朵水分不容易流失，二是夜间出行的飞虫呢，是它主要的授粉帮手，借着夜色吐露芬芳，凭借浓郁花香来吸引虫媒助力生长，这也是大自然独有的奇妙智慧。温柔晚风伴着花香韵味悠然，听完这般温婉雅致的曲调，咱们来换一种轻松诙谐的曲风。这首歌同样来自费玉清的演唱，这歌一响起吧，就提醒着你我，夏天到了，很多的瓜果上市了，我们可以去买瓜来尝尝了。所以费玉清唱的这是什么歌，我之前在节目里头每一次播，大家都觉得心生欢喜，好可爱的一首歌，好逗的一首歌。来

眼下已然正式入夏了，朋友们，气温日渐攀升，各式各样清甜爽口的瓜果陆续新鲜上市，汁水满满的西瓜，软糯香甜的香瓜，脆嫩多汁的甜瓜纷纷走进大家的生活。炎炎夏日，吃上一口清甜瓜果，瞬间就消解满身燥热。这首俏皮欢快的《老王卖瓜》来自费玉清的演唱，听着这歌是不是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夏日烟火气息？多可爱的费玉清啊，不知道未来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能够看到他再登舞台，谁能够让他再度出山，能够给我们再次放歌呢？期待着吧，祝福他健康平安长乐。早9:20，接着邀请你跟我继续一路行天下，听天下，相约好时光。

四月70城房价出炉，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的价格环比都呈上涨态势。上海的新房、二手房环比涨幅都领跑全国。19号开始，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88块钱一辆，需要拆卸前轮并且包装。我国逐月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奠定基础。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出炉了，请大家听好了，女性约为6.5小时到7.8小时，男性约为6.4小时到7.7小时。这个研究基于近50万人的数据，就是你想要抗衰老，想要长寿健康平安，那么这个基于50万人的研究数据显示的是，基本上女性和男性如果睡眠时长在7个小时左右是相对比较好的啊、嗯，所以大家得睡够这个睡眠的时长，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腾讯音乐宣布完成收购喜马拉雅，对价含12.6亿美元及1.75亿 A 类普通股，在线音频行业迎来里程碑式整合。 A 股在线新股王腾讯一汽上市14个交易日涨超15倍，总市值近1400亿元，超越贵州毛

上海交大一名学生用 AI 伪造数据私吞竞赛奖金，校方通报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可以辨图像、视频、文本等内容，综合准确率高达95%以上。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

不得影响产量。斯塔莫最新表示，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不会辞职。他们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美国披露，古巴军方已经获得索票成功了，就是我们的往返的高铁票已经出票了，大家收到短信消息了，对吧？周六我们一早就相见了。

妙不可言，说每天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幸福就是天天早八点到十点之间听到初号如此美妙的声音，如此动听的相约好时光节目。谢谢您的厚爱支持鼓励啊。他说来问候一下大家，我们盐城这里下雨了，昨天晚上不到九点开始下的呢。哎，王平看到你来了。

这是费玉清连着唱的这两首《何日君再来》《小村之恋》。我思念着我的故乡，那是一个美丽的小村镇，愿那里的乡里乡亲的大家都好，愿家中的亲人都平安喜乐。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胡阿姨说听着何日君再来，盼着我们再相见。我的姨娘每天都会8点前坐等朱浩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开播，她说太喜欢听朱浩说话了，声音好听呢，而且他还不做事儿啊，我们是边听边做事儿。我上次是听小丽姐姐还是小燕姐姐聊起来，她的妈妈张美珍张老师每天在那听我的节目，都不能让身边有人在那儿走动，在那儿说话，他必须要非常仔细的认真的来听我的节目，然后还跟我一起互动交流，还不断的给我的互动直播间点赞。谢谢美珍，谢谢张老师，还有特别谢谢王平啊，这两年跟我出去到很多地方游玩旅途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连着这两次因为手骨折了受伤了，就因为爬高，那个叫爬高踩低吗，是不是让把自己给摔着了，所幸没有什么大碍啊，赶紧恢复康复起来，后面盼着跟你相见啊，王平还有王美玲是不是你也有个妹妹叫王美珍对吧，严兰芝说今天耗子你播放的每首经典的港台的歌曲都好好听啊，谢谢有耗子，也谢谢有你严兰芝，盼着与你相见。这次浙江的旅程你没有报名啊，是又有事儿耽搁了，走不成了，祝福您跟先生啊永远幸福美满。早9:37要邀请你跟我一起来为江苏文艺台33岁生日。

0: 是好好的告白一番，为他祝愿生日快乐。
1: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2: 大家好，我是相约好时光节目的主持人朱浩。时光荏苒，一晃江苏文艺广播已经走过33个春秋，我有幸跟大家相伴将近20载，从传统电波相守到如今云端相逢，每个清晨准时相约，一路同行，陪大家迎着晨光奔赴日常，感受四季流转，体味人间烟火。一路走来，感恩每一位听众的不离不弃暖心守候，正是你们的长久聆听与默默偏爱，让每一缕电波都饱含温度，每一句问候都有了心灵的归宿。于我而言，深耕文艺广播这片沃土，在话筒前屏幕间与大家共度晨光，闲话流年，共赏书香诗意，是此生莫大的幸运，更是一份铭记于心始终坚守的初心与责任。往后岁月，我依旧愿以声音为舟，载着满心诗意与温情，继续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美好的晨间好时光。
3: 生日快乐！
4: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2: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0: 相约好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6: 我是董洁。
7: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8: 大家好，我是陈坤。
9: 我是朱雨辰。
10: 我是陶泽如。
11: 我是李玉刚。
12: 我是林依轮。
13: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4: 我是演员范明。
15: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0: 相约好时光，
14: 一定要收听。
1: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2: 我是朱浩，
0: 那以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灵璧霄景郊，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朱浩带队陪你出发，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一起来奔赴大美甘南吧。这次路上吃的也很有特色，要去打卡的是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想要报名的抓紧时间了，400-007-1011，400-007-1011。报名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工作人员是奔着朱浩去的。好了，还看到这是美珍啊，她夸了夸我们的一位小罗号，妙不可言。她说她的讲的那段话好感人啊，期待妙不可言能够跟我们在接下来有机会一起出游。嗯，

妙不可言说，虽然我是一名盲人女孩，我也爱旅游，爱出去走走，但我有机会有时间，我也会报朱浩老师的团，沿途一定会听朱浩老师给我讲很多的风光故事，那就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我们这些小罗号家人们，有你真幸福真温暖，有你真好，我也感触到的就是有你真的很好。严兰芝说，周六的浙江丽水的那条线路我去过了，要是你去新疆我们就去，新疆的北疆和南疆我都带过团了。美珍说，祝福江苏文艺台33岁生日快乐，把快乐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吧。美珍，你的牙怎么样了？是不是都处理好了？期待着早日跟你相见，很记挂你，想念你，想念很多的老朋友，真的很希望我们在有限的时光里能够创造机会多见见面。严兰芝说，山茶花还是觉得邓丽君唱的更好听。这首歌呢，我觉得还是小娟唱的很有味道，听着这样的磁性的嗓音，温润的嗓音，就会特别想念老家，想念家中人，想念明天4月初4就将在我老家举办的庙会。这歌的歌名就叫庙会。好了，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感谢你今天将近2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明早8点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挑战。
1: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2: 安子与九妹，
1: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次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畅享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1: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2: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

0: 河里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1: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攀枝花》。攀枝花又名木棉、英雄花，是攀枝花式的石花。作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倾注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数十万建设大军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在沟壑纵横的裂谷深处书写出战天斗地、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永远的攀枝花是一部工业题材大戏，讲述了青年才俊海归博士鲁毅应邀参加在攀枝花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在攀枝花期间，结识了攀钢集团公司年轻的项目公关组组长婉杰和他的爷爷。短暂的接触中，鲁毅被婉杰不断进取、永不服输的敬业精神所鼓舞、所激励，也被老一辈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最后与婉杰一同攻克难关，实现了自身的职业理想，也收获了美好可贵的爱情。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攀枝花》。

0: 都圈起来吧。鲁毅啊，明天就走了，哎，好好说几句话呗。
1: 遵命，媳妇。哎，老同学啊，
2: 啊，
1: 今天在这个 KTV 举行送别晚会，感谢你不远千里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和阿丽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2: 啊，应该的，应该的。
0: 哎，婉杰，哎，你别在那闷着了啊！人家鲁毅来这么几天，大半时间都贡献给你们950了。你这个公关小组组长，也不端杯酒来表示表示啊？
3: 鲁毅，说实话，关于你的那个思路，真想和你一起进行实践验证。可是，你要走了。感谢你对我们950的大力支持，我们攀钢人不会忘记的。明天我就不来送了，就此告别吧。祝你一路平安，一生顺利，永远幸福。
2: 谢谢，也祝你一切顺利，永远幸福。
1: 哎，我怎么感觉这酒敬的味道不大对呀？啊，
3: 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就此告别吧，拜拜。
1: 哎哎哎，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0: 马上拆除壁炉，更换耐火砖。哎呦，炉体还没有完全呢，崔院长，
1: 可以了。这样，工人分成三班，每班一小时，准备湿毛巾，越多越好。我第一班，把大锤给我。
2: 杨副总，来吧，
1: 我要查看情况，确定修补方案，你代替不了我。
2: 杨副总，
1: 让开。
2: 嗨！哎！哎！

0: 经过多次试验，我们终于找到了解决凡泰凝结泡沫渣的办法，就是研制一种消泡剂。消泡剂中啊，必须添加代号 HD12 的物质。于是，搞清楚含有这种物质的矿石在攀枝花的分布和储量，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那一天，任务就落到了阿一他们勘探队的头上了。阿一，你又要走？你的腿伤还没有痊愈啊。
1: 没事儿。
0: 哪个区域啊？
1: 6号。
0: 潘西大裂谷的最南端。哎呀，那太险了。
1: 哎，我是彝族，从小就爬山。
0: 可是你不年轻了，还带着伤。这样，我去找总指挥给你请假。
1: 哎，站住，现在是攀枝花人给全国人民做贡献的时候，别让我给攀枝花丢脸呀。
0: 阿姨，
1: 我走了。
0: 哎，阿姨，
1: 大志，看好孩子，我很快就回来。
0: 阿姨就这样离开了家。我以为他会和往常一样，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摸回家来，带着满兜的矿渣，满身的疲惫，还有我最熟悉的笑容回到家来。可是那次，
2: 队长，钻探达到预定深度，岩芯提取完毕。
1: 我看好。是啊，太好了，有了这批岩芯，我们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3: 啊，又下雨了。
4: 下雨了，
5: 怎么了？
2: 这天好像漏了
4: 一个星期都没下。
3: 是啊，是啊，
1: 到那个山崖下面避雨，带好岩芯。
2: 明白，
3: 明白。
2: 好，
3: 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躲开！
2: 什么？岩芯？
1: 什么？
2: 别管岩芯，别动，给我挖出去！
1: 我来。啊！接住！
2: 队长！
3: 队长！
1: 啊！好岩芯！
2: 队长！
0: 根据勘探队取回来的岩芯，我们成功研制出了这种特殊的消泡剂，解决了泡沫渣凝结的问题。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得以顺利开展。可是，我的妻子阿姨却和那潘西大裂谷和攀枝花的这些大山

送走了感慨万分的杨爷爷，我也没有了狂欢兴致，除了对当年老前辈的敬意，还有几分愧疚，大概还是那个950未能继续参加的缘故吧。再想起匆匆离去的晚节。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0: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大嘴巴王鹏。江苏文艺广播不只是一个频率，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用声音分享生活，用文艺点亮日常，初心不改，热诚依旧。未来我会继续带着赤诚之心，在电波里和大家一路同行，共享文艺美好。
4: 生日快乐！
2: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6: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7: 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8: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9: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8: 这期我们说少年张居正。张居正自幼以天才儿童、好学不倦闻名乡里。辽王王妃毛妃为了激励儿子献捷，以张居正为榜样刺激献捷。你这样不知道上进，将来一定会被张居正牵着鼻子走的呀。12岁的张居正不喜欢王妃这样的说法，12岁的献捷是一肚子火。这两个年纪相同的少年仍然玩在一起，可是张居正偶尔抬起头来，接触到献捷那怨恨嫉妒酸溜溜似乎会冒出火花的眼神，张居正的背脊就会一阵一阵的发冷。当张居正还是个流口水的小婴儿的时候，大人的夸奖虽然他不懂，但是从大人愉快的表情，他知道大人喜爱他，张居正自然也笑的是乐呵呵的。可是等到他长到5、6岁了，发现大人老要用他激励其他小朋友，惹得小朋友不开心，这就让张居正十分的尴尬。他一点也不喜欢把人比下去，他只是凡事认真，不论做游

0: 游戏、下象棋或者读书，张居正总是非常专注用心。他认为不认真就不好玩。天才儿童的背后，张居正其实是极为用功的。他不明白为什么旁人没有发现这一点，老觉得他读书不必花功夫。非但其他人不谅解，其他小朋友嫉妒。张居正敏感地发现，连他的父亲张文明都有些吃醋。张文明这个人很聪明，这是乡里面公认的，他很有文采，拿起笔来不假思索一篇好文章。张文明呢也聪明，口吐妙言，让人们拍案叫绝。他知道自己的脑袋灵光的不得了，但是张文明呢也太聪明了，不喜欢下苦功念书，每篇文章背一半那就不背了，所以一连参加了六次乡试，没有一次录取。可是张居正呢，小小年纪12岁中秀才，这么一来，张文明这个当爹的呀，哎呦，心里面又高兴又难过，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好自嘲，算算算，我也没有这个命了。为了不让给儿子比下去，张文明又拿起了书本，准备参加第七次乡试。他和张居正分坐书桌一方，张居正用心读书，张文明心不在焉，一面剥花生米一边哼小调，看不到两页，站起来走一走。一会儿朋友来请他去喝酒，张文明把书一丢，欢天喜地吃饭去了。张文明喝到第二天回家倒头便睡，过了中午揉揉眼睛起床，吃完中饭午睡以后，回到书桌前摸一摸张居正的脑袋，自怨自叹呢。哎呀，我从小读书，自己看看也没什么不如人，就是这个命，我不像你这样好命，一考就中。那么张居正呢，啼笑皆非，他很想对父亲张文明说，这不是命啊，我下功夫的呀。当然这句话张居正不敢说出口。张居正也从他父亲身上学到，不管你天资再高，不努力不成，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总之张居正逐渐了解到，凡是一体两面，就像阴阳，他的优秀会给旁人带来压力，也为自己带来困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张居正13岁的时候到武昌应试，这一试如果成功，他就是举人了。张居正呢，出类拔萃，湖广按察佥事陈东欣赏不已，但是顾林反对。他对佥事的冯御史就说，张居正才13岁啊，这太小了，得挫他一挫，冷他一冷，免得他自满，免得他招来嫉妒。顾林是当时的名士，也是才子，他和陈仪、王伟三人称作金陵三俊。他自己呢是个天才，所以招人嫉妒，他非常了解人性。另外，他深深地担心张居正成名得意太早，人又英俊潇洒，当心会成为第二个唐伯虎，聪明反被聪明误。顾林把张居正找来，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国士，我的小友，弄得张居正13岁不好意思。顾林对朋友说，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将来必定是个将相之才。顾林甚至当着朋友的面把自己小儿子顾俊叫来，对他说，这是荆州的张秀才，以后他发达了，你呢可以去找他，他一定想到今日会对你很好。顾俊很天真，不断点头，和现阶完全不一样，张居正非常的感动。又过了3年，张居正16了，参加乡试成为举人。这时候顾林正在安陆监工，张居正去看他，顾林第一句话就是，你应该再晚3年。说着顾林把自己身上的西带解下来送给他，诚恳地说，对不起，我耽误你3年。古人说大器晚成，这是指忠才，你该是像伊尹、颜渊一般的人才。张居正听了以后只有一个想法，他感谢顾林，为顾林去死他都愿意。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演戏楼台谈美丑，说书场里论中间，以文趣事典故传奇，板凳故事会拍案开讲。
0: 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期我们说张震赴宴。张居正13岁赴武昌乡试，认为自己应该没有问题，结果顾林认为他年纪太轻，坚持让他尝一尝挫折使他更能奋发，所以张居正呢晚了3年中举。张居正了解顾林爱才的心意，对顾林12万分的感激。顾林呢打心底里喜欢这个小友。张居正只有16岁，可是相貌堂堂，气度不凡，顾林不但是爱他而且敬他。顾林我们说了是当代才子，这样不拘身份清新交洁，张居正也是受宠若惊。顾林关心地问张居正，告诉我你的人生志愿是什么。哈，学生的曾祖父最爱救人急难，慷慨好事，他曾经说过就把自己当成席子，让别人睡在上面，拉屎在上面也不在意。我和曾祖父有同样的想法，甚至有人要割我的耳朵我的鼻子，我也欢欢喜喜地答应。大人是学生的再生父母，
3: 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6: 91.4。
7: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

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到1点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今天5月19号啊，星期二啊，怎么的你们呢？这个斗拱和故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这块碑究竟多少岁了呢？啊，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面对面般的真实对话，这个才是逛博物馆的真正乐趣。而且啊，产品支持多语种的实时交流，让游客看得懂、听得见、感受得深，让世界读懂南京、读懂中国文化啊！私密的视听、专属的陪伴。那智能馆长呢？他这个不是啊一个知识搭子，我觉得是更懂你的情绪搭子。目前智能馆长呢已经在朝天宫全面开放早鸟公测了啊，在为期6个月的公测期内，游客啊就可以享受到19.9元一次的馆长伴游。那根据了解，智能馆长呢以后还将落地长江路的文博街区，联合南京市博物总馆，持续赋能10家全市博物馆的新场景，打造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城市级 AI 文博应用样板啊。那在昨天这样的一个博物馆日啊，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都去到哪儿了呢？啊，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吗？啊，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那当然啊，咱们再来关注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啊。咱们南京的爱情隧道你听说过吗？啊，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了。五月的南京啊，可以说是齿叶花开如雪。那在5月18号，中山植物园西北角的一条爱情隧道进入了最佳观赏期。两排高大的这个枝叶啊，紧密缠绕，形成一条长达数十米的梦幻拱廊啊。那目前呢，正值花期啊，满树缀满洁白的小花，向阳一侧呢啊，繁花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隧道里呢，幽深宁静，成为了夏天一个清凉的浪漫秘境啊。不少游客也是说形容，说来到这儿啊，就觉得特别美。怎么美呢？美的让人都想屏住呼吸了啊。那这条爱情隧道呢，其实并非是人为设计的。那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啊，这种灌木呢，株高可以达到3米，它的花呢很有辨识度啊，像一颗颗白色的小珍珠，中间点缀鹅黄花蕊。它的花期呢是4月份到5月份，5月是最佳观赏期啊。是由老一辈的园林工程师种植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最初是呢按照两排密集的位置栽种啊，没有预留隧道的造型。随着苗木的长大，枝条自由的生长，工作人员尝试修剪，但始终无法阻止他们牵手的愿望。最终呢，索性任其自然

生长，那数十年的光阴，植物以自己的方式去描绘出这条数十米的长廊，成为了时光跟守候的见证啊。那如果想去看看这条爱情隧道的朋友们啊，其实不妨也可以到中山植物园去寻找一下爱情隧道的踪影啊。那看看时间啊，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呢到这儿其实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稍事的一会儿休息一下，那八点过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再继续跟你聊到今天的星星古书。今天的星星古书呢要跟你聊到人体皮肤上的小生命啊，还会聊到量子卫星和量子计算机。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的话，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

0: 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江苏文艺广播的主持人王悦。201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11年的光阴，3000多个日夜，从初出茅庐的青涩，到如今话筒前的笃定，我的每一个脚印都刻着文艺广播的印记。声音是有记忆的，它记得这里的每一次欢笑，也记得你们的每一次聆听。未来的路，愿我们依然耳畔相约，温暖同行。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当我背上书包出发。
5: 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的小星星，我是张杰哥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咱们从人体皮肤上的小生命一起聊聊肠道里的第二大脑，从量子卫星咱们再走到量子计算机。那首先来说到微生物跟人体共生的知识，为什么说人体的细菌啊比银河系的星星还多？你可能会听说过细菌有害，但是你知道吗？人体的细菌数量竟然比人体自身的细胞数量还多。人体的细菌数量大约有38万亿个，而人体自身的细胞数量大概是30万亿个。细菌的总重量大概是1到1.5斤，和一个大脑重量的差不多。那这些细菌呢，主要集中在肠道啊、皮肤、口腔等部位。人体细菌的基因数量超过800万个，是人类基因数量的360倍。那这些基因编码了人体自身没有的许多功能，比如消化某些食物、合成某些维生素、训练免疫系统等等。可以说呀，没有这些细菌，人体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2012年的时候，人体微生物组计划完成了对3000多种人体细菌的基因测序，这是科学史上的里程碑。那在所有的人体细菌中，有一种细菌的发现历程最为曲折和感人，它们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啊。幽门螺杆菌呢，是一种在人体胃里的细菌。那胃酸的 pH 值大概是1到2，能溶解大多数细菌。但是幽门螺杆菌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就是分泌一种叫做尿素酶的酶，把胃里的尿素分解成氨，氨可以从中中和胃酸啊，形成一个保护罩，让它在强酸的环境下安然生存。幽门螺杆菌的发现者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医生巴里马歇尔。1982年，他成功培养出了这种细菌。但当时医学界的权威认为胃里不可能有细菌，没人相信他。马歇尔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自己喝下了一个培养皿的幽门螺杆菌，几天后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炎，然后他用抗生素治愈了自己。这个疯狂的自我实验最终证明了幽门螺杆菌确实能导致胃炎和胃溃疡。在2005年，马歇尔和沃伦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那今天呢，用抗生素治疗胃溃疡已经成为了标准疗法，拯救了数以亿计的患者。那再来看到人体的第二大脑，也就是肠道菌群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体的肠道里住着超过1000种细菌，总重量大概是1斤到2斤左右。那这些细菌呢，被叫做肠道菌群。更有趣的是啊，肠道菌群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肠道和大脑之间有一条直接的热线——迷走神经。肠道细菌产生的信号可以通过迷走神经传递到大脑，影响人的情绪和决策。科学家发现，肠道菌群跟很多疾病有关。帕金森病患者在出现运动症状之前很多年呢，就已经有便秘等肠道问题了。那自闭症儿童的肠道菌群和普通儿童呢，也有着显著的差异。给小鼠移植自闭症儿童的肠道细菌之后，小鼠表现出了类似自闭症的行为。超过90%的快乐激素血清素是在肠道中产生的，而不是大脑。这就是为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胃口也不好，胃口好的时候心情也会变好。那提到病毒啊，你可能会想到感冒，但是有一类病毒专门吃细菌啊，叫做噬菌体。噬菌体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生物，海洋中呢大约每秒发生10的24次方次的噬菌体感染事件，这个数字呢比宇宙中的星星数量还大。噬菌体的结构很有意思，它们看起来是一个微型的登月舱， 有一个六边形的头部装着 DNA， 有一根细长的尾巴，还有几个腿状的纤维。当噬菌体找到细菌的时候，它会用腿抓住细菌表面，然后把 DNA 注射到细菌内。进入细菌后，噬菌体的 DNA 会劫持细菌的复制系统，利用细菌来复制自己的 DNA 和蛋白，制造出几十个新的噬菌体。在2024年美国 FDA 批准了第一种噬菌体疗法，用于治疗耐药的肺部感染。那噬菌体这个细菌的天敌正在成为人类对抗超级细菌的新型武器。咱们再来看到量子通信和未来的科技。量子计算机是当今最前沿的科技之一了。在19年的时候，谷歌宣布量子计算机玄灵木用了200秒完成了一项计算，而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需要1万年。2023年 IBM 推出了超

包括1000个量子比特的量子处理单元。要理解量子计算机，首先你要理解量子叠加。在日常世界中啊，一个东西在一个时间只能处于一个状态，开或关，是或否。但量子不一样，在量子的世界中，一个东西在一个时间内只能处于多个状态，这就是叠加。就像一个硬币在空中旋转，它既是正面也是反面，直到它落下来的状态才能确定。传统计算机的最小信息单位是比特啊，只能是零或一。量子计算机的信息单位是量子比特，它可以是零，可以是一，也可以是零和一的叠加。这意味着 N 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表示2的 N 次方，比如说50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表示超过1000万亿个状态啊。那再来看到为什么墨子号量子卫星能够实现绝对安全的通信。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太空中建立了量子通信链路。那为什么量子通信链路绝对安全呢？答案啊，藏在一个叫做量子不可克隆原理的定律中。意思是什么呢？你不可能制造出一个完美的量子态的拷贝，因为一旦有人试图窃听，量子的状态就会改变，窃听的行为就会被发现。这就像你寄出一封用玻璃做的信，如果有人偷看，那信封就会碎掉了。2017年，墨子号成功地完成了从北京到维也纳的量子密钥分发，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跨洲的量子通信。2022年，墨子号又实现了1200公里的量子纠缠分发，创造了世界纪录。量子通信技术的成熟，让量子互联网成为可能。未来呢，我们的通信将比任何加密手段都更加的安全。那再来看到为什么核磁共振能够看到我们人体的内部。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可能会让你做一个核磁。核磁共振是一种强大的医学成像技术，它能够清晰地看出人体内部的结构，而且没有任何辐射。核磁共振的原理是这样的，人体呢有大量的氢原子，氢原子的核呢只有一个质子，像一个小磁场。在强大的磁场中，这些小磁针会排列整齐，然后一起发射一个特定的无线电波，氢原子吸收了能量，翻转了，关掉电波之后，它又翻转回来了，同时能释放出能量信号。那不同的释放信号，不同组织的释放信号不同啊。你仪器呢接收这些信号，就能重建出人体内部的三维图像。那比如说大脑、肌肉、软骨，这些是 CT 和 X 光看不到的啊。那医生呢可以用核磁共振发现脑瘤，发现韧带断裂，发现关节软骨磨损等疾病。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安装了第一台7T 的超高场核磁共振仪。那磁场强度是普通的这种核磁共振仪的3倍多，能显示大脑的单个神经元级别的结构啊。哇，真的是科技的发展啊，真的是造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再来看到世界奇迹跟文明密码。为什么金字塔建造之谜至今未解呢？埃及的吉萨大金字塔是人类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它建于呢4500年前，高146米，由230万块巨石砌成，每块石头大概2.5吨，最重的石头可以达到80吨。4500年前的人类没有起重机，没有挖掘机，是怎么样把这些巨石堆到146米高的呢？科学家就提出了很多种结论啊。有的认为呢是有长长的斜坡，有人认为呢是工人们把石块拉上去，有人呢是认为是有一个螺旋状的斜坡可以绕着金字塔外围运送石块，还有人说是水运啊。那究竟是什么样来运输的这个石块呢？那希望未来的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小科学家们可以帮我们来解开这样的一个谜题。这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知道不知道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小科学家来分享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云直上，是取得了更好的成就的。那么接下来咱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个成语故事，青云直上。在战国的时候，魏国的大臣虚贾诬陷范雎私通齐国，范雎呢因为这样的罪责差一点就获罪了，还差点把自己的性命给丢掉了。后来呢，范雎逃到了秦国，并且为自己改了名字，他改的名字叫做张禄。不久之后，经过了他自己的努力，当上了秦国的相国。后来呢，有一年秦国攻打赵国，赵王派虚贾前去求和。当虚贾得知了这秦相张禄就是原来当时他诬陷的范雎的时候，他便连忙的下跪求饶。哎呦，小人没想到相爷青云直上了。这里的青云直上，青云所代指的是青天，比喻人的地位直线上升。假不异君能自治青云直上，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出处，选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

0: 请乘坐江苏文艺航空9144航班，稍后为您送上最新鲜最实用的旅行信息。
1: 你好旅行家，祝您旅途愉快，
0: 旅行风向标。
2: 你好旅行家，旅行风向标的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介绍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感谢我们的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加入微信号13347711422，乐享金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给大家呢介绍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真纯玩甘南版品质真游纯玩团。那今天呢，我们的乐享金陵的天天老师依然会给大家先从整体的方面介绍一下我们的具体的几天的行程了，有请天天老师。
3: 好的，这趟行程我们从天水出发，沿着经典的甘南小环线走一圈。行程的第一天呢，我们就会乘坐火车或者是高铁前往旅途的第一站天水，在火车上面度过这个晚上啊，大家在火车上面稍作休息，第二天呢养足精神就可以正式的开启天水之旅了。到了天水以后呢，上午会安排大家先去打卡一个胡氏故居，然后呢中午安排大家品尝一下天水最有名的麻辣烫，吃完了中饭以后，下午就要去逛一逛天水博物馆，了解一下这座城市的历史，最后呢还会去到伏羲庙感受西皇故里的文化底蕴，晚上呢会在天水古城里逛一逛，看看夜景，尝一尝当地的小吃。第三天就我们就要离开天水了，前往甘南的门户迭部啊。上午的重头戏就是看一下麦积山石窟，然后下午会去看以弗传奇实景演出，最后到辣子口纪念碑重温一下那段红色历史，晚上就住在迭部县城，为接下来的扎尕那行程养足精神。第四天就是很多人最期待的一天了，我们就会走进被誉为

0: 当地的伊甸园的扎尕那，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藏宅的宁静与美好，之后就要沿着江叠公路打卡一下江叠之公路的起点呀，再经过朗木寺花湖一路前往若尔盖草原，晚上会住在若尔盖。 第五天继续深入到甘南的核心风光区，早上先前往黄河九曲第一湾，这里啊是黄河在四川甘肃青海三省交界的地方，之后就要穿过桑科草原，看一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下午会去到藏传佛教的重要寺院拉卜楞寺，这里呢有世界上最长的转经长廊，可以跟着信徒一起转一转经，感受信仰的力量。 晚上我们就要住在宁夏了。第六天我们在宁夏逛吃之后，就要踏上返程的路了。上午会去到八坊十三巷，这里是宁夏的灵魂所在，青砖白瓦的回族民居，经典的精美的砖雕，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店呀，一步一景都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逛完之后就要乘车返回天水了，晚上呢依旧是住在天水。
1: 大家可以逛一逛古城，买一点当地的特产带回家，最后一天就要乘着火车返回出发地，结束这趟美食与风光并存的旅程了。好的，我们的天天老师呢给大家介绍了整个行程的具体的情况，那我们 拉了一条线告诉大家我们每天玩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安排。那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一趟呢除完甘南双卧八日游呢非常非常的出大片，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喜欢拍照啊然后看美景的朋友，那这一趟游玩呢绝对是非常的值得，而且我们这趟行程的亮点呢是百分之一百的真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擦边零必销零景胶零套路。我们在路上呢采用的是豪华的座驾，精选二加一的豪华八木车，商务的皮质座椅加上 USB 充电接口，座椅呢随心可调，让您在一路之上呢尽享舒适。 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送我们的麦积山景区交通、花湖的电瓶车交通，然后呢加上我们的一路之上花湖的保险、九曲第一湾的上行电梯加上保险，还有扎尕那的标险，都是送给大家的。那么我们在全程的住宿呢，
2: 甄选的是三晚的商务型酒店加升级两晚的携程三钻酒店，我们特别安排网红打卡天水麻辣烫，品天水地道的麻辣烫美食小吃，赠送价值128元麦积山以服传奇演出，让您领略东方微笑的永恒传说。同时赠送价值98元的草原娱乐项目，让您在桑科草原呢很好的去感受草原的魅力。特色用餐有高原牦牛肉汤锅、
1: 虫草花、老鸭汤以及本地的特色菜，暖心小礼有这样貌，以及美人每天的一瓶矿泉水。我们的品质承诺，真心承诺，纯玩购物品质团。如果参加呢，我们的这个旅行团呢，能够感受到真正的品质真由纯玩了。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具体的邀请天天老师给大家讲述我们第三天的具体行程，要大家了解到麦积山石窟的魅力。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到我们的带团主持人的情况。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请大家继续关注到你好旅行家的旅行风向标。我们一会儿呢和大家继续相会了。

0: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你好旅行家旅行风向标。我们的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呢，马上我们的天天老师在讲过了总体的线路之后呢，要具体的给大家讲一讲每一天的一些情况。昨天我们说到了我们第二天的行程，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说第三天。第三天的行程呢，还是这趟我们甘南旅游当中比较经典的一个景点了，那我们天天老师呢会和大家做这方面的详细介绍的。嗯，
1: 好的。第三天呢，我们在早上会去看到一个麦积山的风景区。这个风景区呢，它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是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属于是世界的文化遗产。这个麦积山位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是小陇山中的一座孤峰，高142米，因为它的外形酷似麦垛而得名。早上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游览。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呢，中国有四大著名的石窟，而麦积山石窟呢就是四大石窟之一，所以这次呢您去的话呢，麦积山石窟还是可以好好看一看的。同时我们在麦积山石窟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会赠送一个麦积山以佛传奇的演出，这个演出也是很经典的，马上天天老师呢也要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对，早上看完了风景如画的这个青山绿水啊，然后后面我们就要去看一个以佛传奇的这个演出。这个故事呢，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西晋文皇后以佛氏凄美的爱情故事。该剧以历史记载为蓝本，结合了麦积山石窟的艺术魅力，再现了以佛氏从尊贵皇后到被迫出家，最终为爱牺牲的动人故事。这个以佛氏皇后呢，她温柔贤淑，心怀慈悲，却因为政治联姻被废除后位，出家为尼，最终被赐死。临终前她留下愿至尊享千万岁，天下康宁， 死无恨也的遗言，以微笑面对命运，成就了这个东方微笑的永恒传说。
0: 这是以佛传奇的一些情况。然后呢，我们在游玩完第三天的麦积山石窟和观看完以佛传奇之后呢，我们会开车来到腊子口。这个腊子口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红色经典的纪念。那至于具体的情况呢，天天老师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腊子口，在腊子口纪念碑啊，这个观摩的一些情况。
1: 腊子口纪念碑呢，它连绵青山之间啊，一道天堑乍现，是红军长征最后生死关头的地方。腊子口位于迭部岷县的公路边上，是一处地势极为险要的峡谷隘口，周围群山耸列，峡口如刀劈斧削。腊子口河从中奔涌而出啊，一座高大的纪念碑就耸立在腊子口两山之间。其中呢，这个纪念碑高9.16米啊，寓意着红军于1935年9月16日攻打天险腊子口，宽2.5米，象征着25000里的长碑。碑前静默，山峰穿过峡口呼啸而过，记忆无尽的追思。大家到了这边以后，可以进行一个拍照参观，感受一下那一段红色的历史。
0: 对的，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诗词当中有一首《长征》，那么更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说的呢就是过了腊子口之后呢，我们的红军两大主力就要会师了。所以腊子口呢是长征路上的最后要突破的一个天险，在这儿呢你也可以好好的去领略壮丽的长征。好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甘南纯玩双卧八日游马上呢在6月份的时候呢就要和大家呢更好的开心出团了。那目前呢在6月份呢，主要是6月12号，还有呢我们的6月19号、6月26号三个团。这三个团呢由我们的专业老师呢全程陪同，由我们的导游呢来带着大家呢一起呢很好的去领略甘南川西的秀丽景色。同时呢我们的电台的三位主持人呢也分别在6月12、6月19和6月26号呢和您一起呢带团出发。那我们6月12号呢将是由江苏交广网精灵之声的吕杰老师啊，是一位我们的 女主持人和大家呢一起开心的交流和出去玩，他们呢也会非常非常的和朋友们一起呢去领略川西赣南的美景。6月19号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江苏交广网精灵之声的阿树老师带着大家呢一路欢乐出行。阿树老师呢性格活泼，而且呢特别愿意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打成一片，大家呢开心快乐，一路之上欢笑连连。到了6月26号就是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朱浩老师呢和大家一起出行了。朱浩老师呢是我们非常贴心的一位主持人，和朱浩老师一起出行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喜欢朱浩老师，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路繁花去旅行和我们的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推出的这个赣南纯玩双卧八日游，为大家呢详细的配备了更好的这种主持人，然后呢让大家更好的去领略我们的旅游，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感谢我们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同时呢我们加入节目微信号13347711422，能够了解更多的旅游信息，也可以和我们的千亿旅游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呢取得联系。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呢是我们你好旅行家这档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一起欢乐出行。那我们也感谢今天呢天天老师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详细的一些情况，那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也会

继续的关注。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文艺之星节目当中，我们要和金色紫光舞蹈队的杨泽凤老师、费允南老师一起来聊聊他们团队的故事。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再和大家一起交流。稍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一会儿再见，千万别走开了。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0: 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0: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91.4，你好，旅行家。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半段的你好旅行家节目呢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王鹏，在节目当中向大家问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上下两段各有侧重点，上半段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推出文艺之星了。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对本节目进行了大力的支持和赞助。那么您想加入节目微信号记住了13347711422，同时呢我们的春晚甘南双卧八日游，如果您想和我们的乐享金陵旅游俱乐部一路繁花出去旅游的话呢，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微信号13347711422，可以呢进行报名。那我们的乐享金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我们之所以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请到我们南京各个文艺团队来进行文艺之星的访谈，是因为我们的乐享金陵旅游俱乐部，我们的千亿旅游呢会在我们的整个线路当中邀请我们各大文艺团队呢带着你们的节目，带着你们的表演，一路旅游，一路繁花，一路呢尽情的演绎你们自己的文艺故事，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呢快乐出行。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文艺之星。
3: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4: 哎，老了，
5: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
6: 五十刚刚好，
7: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8: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2: 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我们南京的金色紫光舞蹈队的两位队长来到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交流。首先我们要向杨泽凤队长呢表示问候。您好。
9: 你好，大家好。
2: 哎，对，可以把耳机戴起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交流的时候呢可以听得到。哎，然后我们也请出的是我们的副队长费允南老师。您好，费队长。
10: 主持人你好。
2: 哎，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那我们还是请两位队长先轮流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我们杨队长先来好吧。
9: 哎，你好。我是金色紫光舞蹈队的领队杨泽凤。
2: 好，那费老师
10: 你好。我是金色紫光舞蹈队的费允南。
2: 来给我们介绍介绍金色紫光舞蹈队的情况吧好吗？
9: 大家好。金色紫光舞蹈队成立于1997年。时间呢还是比较早的啊。现在我们团队的人员发展到18个人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人员还是比较少的。为什么要组成这个舞蹈队呢？因为我们退休了以后没有地方玩。大家就想一想，哎呀，我们能不能大家组一个这个小队啊，大家玩一玩，跳一跳。当时没有意识是搞什么艺术团啊，或者搞什么文艺团体啊，没有这些东西。
2: 就是
9: 广场舞去蹦一蹦，跳一跳。后来呢越跳越想跳，越跳越想跳，大家慢慢就发展成了一个我们的现在舞蹈队。大家玩的还是挺开心的，我们队的还都比较年轻的。
2: 是，那听我们的杨队长这么一讲，这个舞蹈队啊到今年已经是19年了啊。那19年的时间不算短啊。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杨队长您组建这个舞蹈队的时候，我们来问问看，费老师那时候一开始您是第一批加入舞蹈队的还是后来的？
10: 我是六年以后。六年那个才参加这个舞蹈队的。
2: 六年以后是吧。
10: 然后进了这个舞蹈队以后，感觉这个队氛围很好。
2: 是
10: 在我们杨老师的带领之下，大家都在一起排练啊，
2: 是
10: 都是非常开心。这样也是跳舞也是锻炼身体嘛。我们这个队的整体是很不错的。大家都是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2: 对，
10: 也挺连
2: 广场舞。后来就是你们要成立舞蹈队去参加一些

0: 些这种演出的时候，廖家巷社区给了你们一个排练室，是吗？
1: 对的。
0: 那这个中间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过渡的这个过程，就是面临着就是场地没有落实的情况，你们还要继续这个克服困难进行排练的这个过程？
1: 有的，有的啊。有时候他是这个居委会他有的时候那个活动场地呢，他是需要开会啊，需要干什么呢？
0: 是
1: 这样子。我们那时候是一个星期一次
0: 啊，
1: 现在呢居委会呢给我们一个星期两次，
0: 两次了
1: 啊。有时候呢没有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带头队员呢到玄武湖，就玄武湖广场上大家再练一练。
0: 对，
1: 我们呢还有就是卧地下的动作，大家天热也不怕，反正在玄武湖那个场地上大家一些还是很卧到地下的，大家队员还是蛮积极的，他的积极性蛮高的，但是比较热爱这一块，大家说也不怕苦，
0: 对吧？
1: 所以我们发展到现在，大家比较稳定，我们舞蹈队还是比较稳定的。
0: 那费队长，我们现在舞蹈队啊，刚才我们的杨队长讲的很多啊，那您来介绍介绍，我们现在舞蹈队的这个主要表演的舞蹈式的种类是什么呢？
2: 我们主要演的有藏族的，有这个民间舞蹈，像我们演的这个什么饮酒欢歌啦，茉莉飘香啦，这个江山都是不错的，还有这个领航，都挺好的，
0: 基本上是民族对吧？
1: 民族
0: 民
1: 族
0: 民族，
1: 对对对。现在呢，我们现在刚刚呢，我们还有一个编导老师啊，现在80岁了，还在我们编导，现在给我们搞了一个胶州秧歌的舞蹈，就是灯笼的欢庆，叫欢迎什么来着，我记不得了啊，是胶州秧歌的。
0: 对，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像这个藏族的舞蹈，有蒙古族的舞蹈，还有我们江南水乡的舞蹈。
1: 对对对对，
0: 刚才您说的秧歌呢，就是往北东北的那边的舞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以说这个大家的节目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您也说到就是有是固定的是出去参加演出的，可能进行排练的，或者是能够上台表演或者去比赛的，是固定是18位队员，
1: 对
0: 吧？
1: 对的。
0: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不是都住在附近，还是有的住得远，还要克服困难来到现场来排练呢？
1: 是的，我们有的队员是住在河西，河西那个叫什么来着，还有一个呢住在那个下马坊的，他们都是比较远的，
0: 跨了半个城了，
1: 但是他们还是积极的，每次到排练的时候都会来的，都不会缺席的，尽量不请假的，都是来的，
0: 对吧？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队员呢，他今年73岁了，他的这个肋骨啊，好像就是撞了一下，比较疼，
0: 受伤了，
1: 比较疼，但是他排练的时候还是坚持来排练，是这样的，
0: 应该来说团队的凝聚力还是很强的啊。那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现在有没有就是从1999年到2026年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好的这个代表性的节目，然后参加过什么样的一些比赛或者演出，拿过什么样的优秀的成绩嘛，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舞队呢，我们参加过工人文化宫的，也参加过南京市的春晚，也参加过江苏省的春晚，还有这个江苏电视台的、南京电视台的，我们都去参加过，我们呢这个总体的金色紫光艺术团总体我们有100多号人，我们这里面分了三大类块的，一个就是乐队的民乐团的，一个就是我们歌队的，还有一个我们舞队的，三个综合起来的，我们要是参加春晚的话，我们就是三部分全部上台
0: 综合了，
1: 综合
0: 其实是你们是就是属于金色紫光艺术团当中的舞蹈队，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就舞蹈方面是您来负责。
1: 对对，我们舞蹈队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去演出啊，干什么，基本上跟大的是不怎么搭到一块的。有大的活动的话，我们大家在一起，
0: 大家
1: 联合，
0: 这样的话的这个实力就更加雄厚了啊。那我们大概呢也了解了一些初步的情况。好的，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和两位老师聊聊我们的金色紫光舞蹈队的故事。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

0: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哎，老了，
1: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2: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3: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4: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文艺之星，我们正年轻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是来到这个小栏目当中，给大家呢介绍我们金色紫光舞蹈队他们的故事。

0: 不是，那我们的杨泽凤队长和费永南副队长呢，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刚才我们在线下聊天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坚持19年，它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其中是不是也克服过很多很多的困难？在排练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为什么在排练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时间上的问题。那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还不是带着大家是做队长，但是我是去跟着大家在一块玩。那个时候呢，我也想跳舞，最主要的困难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因为孩子小嘛，还要带孩子
0: 对。
1: 孩子去送到幼儿园来，急急忙忙过去跳一会儿，
0: 是吧？
1: 跳跳，再回来，主要是时间上。
0: 那费队长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些困难？
2: 我就是感觉有时候大家身体不好的时候，有时候有腰疼呐、或者是有的就是这个排练的时候，如果要有演出的时候，
0: 人员不整，
2: 人员不整的时候，大家都要像我们杨老师就要很辛苦的要重调整。
0: 对，那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队伍当中的一些这种调整之外，其实在能够就是像杨老师讲的，就是能够把时间凑在一块儿，能够坚持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我刚才听到杨老师讲，就是其实您搞这个活动家里面人还是很支持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啊。这边呢也是很支持，
2: 很支持
0: 啊。那么家里面人会为你们的这个团队活动会做哪些的这个帮助呢？或者说是怎么样支持你们的？
1: 帮助最大的帮助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排练的时候，U 盘忘带啦，机子忘带啦，一个电话一打，老公可以送过来的，
0: 是吧？我听说孩子也挺支持的，是吧？
1: 刚开始成立广场舞的时候是没有机子，要买机子嘛。
0: 是。
1: 队员就说：“杨老师，我们大家凑钱买机子。孩子就说：“不要凑钱。”要玩，我给你买机子，是孩子把买了一个机子，我们这样组成了一个广场舞队，这样子慢慢出来的。
0: 现在就是舞蹈，我听说有老师是在编排，
1: 是的。
0: 那么日常的一些工作，除了老师编排之外呢，像这些音乐的选取啊，舞蹈的这种选择，那还是杨老师您自己负责吗？
1: 是这样子的。这个编排这个选取基本上都由我们编导老师
0: 来定。
1: 编导老师呢，他不是每个星期都能来，他搞了以后就交给我们，我们就带着大家练，
0: 是吧？
1: 是这样的。对，
0: 那费老师平常也是协助我们杨队长做哪些工作呢？
2: 我是他的伴手
0: 比如说您会协助他做哪些工作？
1: 现在好多的工作呢，就是基本上因为年龄大了嘛，就是腰也不行干什么，我都交给他，他腰也不好，
0: 是吧？
1: 我不在的时候都说他也带着大家排练，来新人的话他就教大家的动作啊什么，现在都是有他。
0: 对，其实
2: 互相帮助，互相那个
0: 其实

0: 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6: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5: 各位好，我是一潇。六朝金粉宁芳韵，秦淮风月染花枝。南京啊，是一个连蔡邕九堡都有烟水气的这么一块文学古都。在这里呢，如果要把这样的一种烟水气，要把这样的一种诗意凝聚到一个小小的物件上，我想花一定是最合适的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金陵插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欢迎毛义珍老师，欢迎您。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这个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好吗？
6: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金陵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毛义珍。
5: 这个毛老师自我介绍非常简短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补足毛老师的相关介绍。毛老师是第四批南京市百名优秀文化人才，也是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插花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技术能手，潜心深耕金陵插花艺术，承袭古法技艺，深耕本土文脉，以花为媒，成千年风雅，让传统的花艺走进大众生活，绽放全新的光彩。那么我们一提到插花，好像很多朋友脑海当中都会觉得，哎，漂亮，很雅。但是到底怎么样来界定什么样的一个花的摆放或者说是布置可以算作是插花的艺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手机，打开外卖软件，哎，点上一束花，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我们点了一束花往自己瓶子里面一插，这个算不算是插花？我们怎么样把它跟我们的非遗艺术做一个区别？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来问一个非常简单直白的大白话问题，什么是插花？
6: 好，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提问的也比较多，特别是刚开始接触插花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比较有个困惑，说哎，怎么到底什么样子的插花它是好看的或者有意境的，或者说我们中国的插花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接触插花的时候碰到的比较多的都是花店里面的这种花束。
5: 是，
6: 对，那可能就是就存在一个我们最早想要了解的，它其实它是存在西方的插花跟东方的插花。那西方的插花呢，很多的花它其实就是我们一束，然后形成一个圆形或者三角形，然后往瓶子里面一放，
5: 哦，
6: 形成这种样子。它是以花的颜色和花的样子作为一种美学。
5: 像我们正常比如说去花店的时候，经常最简单直白的一个就是红花需要绿叶来，对吧？
6: 对对，
5: 中间

0: 放一些这个鲜艳的花朵，然后搭配一些各种各样绿色的草叶。
1: 对对。
0: 然后刚才我觉得毛老师总结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一般是圆形或者是三角形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常见的，其实是西方插花的一种特征。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插花它看似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其实所有的美学的背后，它是有一个我们哲学的哲理在里面。那西方它很多的这种哲学就是，数字是好看的，能找到规律的它是好看的
0: 啊。
1: 但是我们东方呢，它其实更多的讲究的是一种枝条的意境，意境美。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东方的插花，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在插花的时候用的枝条会更多，所以它生长出来的这种状态，它其实是一种向阳而生的这种生机的感觉。那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它也分很多种，比如说儒家讲的是天地人。那道家讲的是一种顺势，顺势而为。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花它有它的表情和它的方向，比如说它所有的花它其实都是朝向太阳而生。那所以我们在插花，在平时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插花的时候呢，那其实把花找好它的表情，找好它的方向，顺着一个方向去让它向阳而生，其实只要小小的几枝，少少的几朵，就可以插出一个很好样子，很好看的这种插花的造型。
0: 您的这个介绍非常的简单，但是我听起来却有很多的困惑，比如说找到花的表情。
1: 对对。
0: 花的表情是指什么？
1: 花的表情，其实我们看一个花它生长出来的时候，特别是有很多的枝条，它是弯曲的。那它为什么会弯曲呢？是因为它其实在记录了这段时间的天气。就比如说我之前啊，在家里面种了荷花，然后正常我们荷花是直直往上走的。但是刚好那段时间是梅雨天。在梅雨天的时候呢，白天的时候就是早上的时候它是没有太阳，刚好那段时间阴，所以呢它是朝西边长，因为下午的时候有阳光了。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呢，这梅雨天过去了，过去之后呢，这个阳光又慢慢的从南边又东边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它那个荷花长得很有趣啊，它绕了一个头又重新向上生长。它会有这种弯曲，它这个弯曲其实就是记录了这段时间的一种天气。
0: 明白了
1: 那我们插花的时候呢，其实是关注它一个头转过来的这种状态，那就是它当时的一种表情。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花本身的表情在我们的一个盘子或者在一个器皿当中去体现出来，其实这就是我们金陵插花里面比较着重的一个展现花的一种表情。
0: 就我们原来提到插花，可能感受到的是我眼睛记录下来的这个美丽的瞬间，就是当下和此刻，但其实插花这个过程是要循着时间的脉络一直回溯的。
1: 是的，是的，
0: 去看到这个花它生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按照我们平时粗浅的这个理解，会觉得好像大自然赋予花朵是一个模样，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反而是这个添加了很多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1: 对对。
0: 但是通过您的这个讲解之后发现恰恰相反，我们其实也是在去循着自然的这个脉络，怎么样把它那种生长的历程给它还原出来。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问题又来了，我们刚才区分了一个简单的西方的插花和我们中国的这个插花，那么金陵插花作为南京地区的这个插花艺术，它和其他地方的这个插花艺术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我们南京的插花呢，更多的是用我们一个是本土的花材为主，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在造型上呢，可能有一些区分。就比如像别的地方的一些插花呢，它可能更多的是三枝，作为天地人三个枝条去展现。那我们金陵插花呢，其实是认为这是三部分去展现。因为其实我们在插花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就是它本身自然的这种枝条线条它是优美的，但同时呢它的造型也是好看的。向上生长的其实是我们的天的这一部分。那为什么向上生长是天的这一部分呢？是因为我们在金陵插花的理念当中，其实向上生长是一种突破它本身的自然状态的一种生机的感觉。所以是天，它是它的骨架。然后呢横向生长的是地，平行于地面的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美学的状态向上它其实是一种进化的状态，因为我们人本身其实是最开始是爬行，然后慢慢的变成了直立行走，然后在直立行走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向上的这种生机。那平行的这种状态呢是平行于地面的，它是一种自然的美。那天跟地中间呢有人在中间，那所以就是人串联了天地，它是一种我们儒家的这种哲学，天地人，天时地利人和，然后人在中间串联，那形成了一个我们的这种理念的这种插花方式。这是我们金陵插花的一种形式。那自然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枝条刚才讲了枝条的表情，枝条的样子。同时呢，因为我们南京它是一个文化之都，文学之都，然后也是一个政治中心，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宗教中心，所以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文人的理念在里面。

0: 比如我们插花的时候要讲笔芯，
1: 嗯，
0: 笔不是这个笔芯啊，它其实它这个笔芯呢是笔，是比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插梅的时候，梅为什么大家要欣赏这个梅？因为在寒冷的时候啊，就是古人觉得，哎，这个梅在寒冷的时候它依然能绽放，它是一种我对自己在低谷时候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啊，一种品德的要求，
1: 嗯，
0: 所以它在插梅的时候呢，其实插进去的不只是梅，它是它自己。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种笔。那芯是什么呢？我们在插完花之后呢，可能会在旁边配茶杯，会配茶壶，配茶那个香盘。那它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场景啊，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空间下，我们用这个器皿，然后插出了我自己的一种内心啊，这也是我们金陵插花的一种特色
1: 啊。就这个笔芯，其实跟这个文学上讲的赋笔芯的这个概念是相通的，
0: 对，相通的。
1: 嗯，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花它不光有自己的表情，它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气质，一种性格。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插花艺术的时候，其实就像是认识了一些朋友一样，你要去了解这些人他们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你要按照他的性格赋予他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为他调整一个合适的姿势，而不是说所谓的说我是一个所谓的创造者，我是一个艺术家，你们都要听从我的摆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插花的这个艺术创作者，和这些大自然所提供的这些创作素材其实是平等的。
0: 对，
1: 嗯，
0: 它其实是人跟自然对话的一种状态。
1: 嗯。那我刚才听到有很多的这个所谓总结出来一些规律，比如说横的枝条代表的是地，竖的枝条代表的是天。那么如果说简单的去来评判的话，您觉得插花这项艺术它能总结出来的方法论多吗？或者说我如果不去学习任何的这些哲学思想，我不去了解什么这个儒家的思想，我就是单纯的按照短视频也好，或者简单的文字介绍也好，我根据一些非常简单的扼要的说明书，我能学好插花吗？
0: 其实插花的入门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花，就是金陵插花其实提倡的是介之于技，疏之于意，就是我通过它这个花本身插在这个瓶子当中，其实表达的是自己的一种内心。所以其实我们在路边看到一个小花非常的好看，我们把它剪下来插在我们的瓶子当中，这一刻这个花感动了我们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金陵插花的一种表达。
1: 嗯，
0: 然后当我们大家有了这种表达的冲动之后，我们后面再去好好的去学它的技艺，再学它的技法，怎么样去把这个花固定在我们的一个器皿当中，怎么样挺拔更有精神啊？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后面再说的，在做的。
1: 明白了，所以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艺术创作的一个冲动，或者说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说，最原始的是要有一颗发现美的眼睛。
0: 是的，
1: 你要先发现这个美，而且被这个美所感动，接下来你的这个艺术创作的历程才开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再聊一聊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从这个西方东方，然后再具体到我们的金陵插花，这个是一个空间的脉络上面。那如果说从这个时间的脉络上来梳理的话，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大家的精气神是不一样的，那每一个朝代大家的这个观念也好，审美情趣也好，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这个我们去看明清时期的家具，明朝的家具相对来说它可能就是稍微内敛一点，清朝我们会发现大量繁复的雕花出现了，包括瓷器也是一样，五颜六色的粉彩斗彩这些瓷器开始出现了。那么金陵插花在这样的一个源源不断的历史源流当中，它呈现出了哪些发展的变化和趋势呢？
0: 它其实我们目前啊，就是能收集到的史料最早的现存的文字记载，最早的插花就是在南京。
1: 嗯，
0: 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王子叫萧子茂，他的母亲生病了。然后他把他那个一个荷花插在铜缨当中，然后并且祈祷说，如果这个荷花七天之后它能绽放，那我的母亲的病就能好。果然七天之后啊，他这个母亲的病好了，同时这个花还长出了根须，这个事情就被记载下来了。这是其实是最早的有关我们南京的插花的一个记载啊，至今有将近1600年的历史了。然后慢慢的呢，我们从这个插花对花本身的一种期望，又变成了一种就是慢慢变成了我内心的一种表达啊，然后变成了一种装饰。比如说在南唐的时候，南唐李后主李煜举办了全中国最早的一个花展，叫锦弄天。
1: 嗯，
0: 这也是有记载的。当时他把他跟他小周后两个人围在一个亭子当中，亭台楼阁间全都用竹子上面插上花，然后吊着花，然后下面呢也插着花，然后非常浪漫，两个人在亭子里面约会啊，这是全中国最早的。

0: 这个花展啊。同时这个他也发明了一种器皿，就是用竹筒插花，
1: 嗯
0: 啊，也是在南京。后来呢，这个在这个插花呢，一直是在我们民间和文人之间都有很多的这种流传，
1: 嗯
0: 啊。那后面再有个节点呢，其实就是鲤鱼，
1: 嗯，
0: 芥子园的那个主人
1: 是
0: 啊，他呢在《闲情偶记》当中呢就写到了一种插花的固定方式，叫撒，就是用木片去卡在我们的器皿当中，可以把花很好的固定在一起。
1: 嗯
0: 啊，这个呢也是对我们现在的插花有了很大的一种推动作用。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插花的时候，特别是插在瓶子里面的时候很难固定，可能就是散落开来。但是自从有了撒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花很好的去固定在我们的器皿当中，啊，形成了一种比较挺拔的一种精气神的状态。
1: 嗯，
0: 那这种状态呢，其实影响非常的深远。
1: 嗯，
0: 那后来慢慢的呢，到了现代，可能我们就更多的融合了一些西方的这种花卉。也多了，而且呢，我们像以前我们是按时令插花，
1: 嗯，
0: 不同的时节我们插不同的花，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了很多的这个花材了之后呢，我们基于本身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花的这种比喻，然后以及呢，现在我们可以比如说梅兰竹菊，它其实是四个时间的花，
1: 嗯，是
0: 啊啊，因为菊花它其实是秋天，
1: 嗯
0: 啊，兰花它可能是靠春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梅兰竹菊以一种意象的形式插在同一个器皿当中，啊，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叫岁朝清供，啊，它这个以前我们在祭拜的时候可能是猪牛羊，
1: 嗯，
0: 但是呢，很多的文人觉得，哎，我需要有更多的这种文雅气质的这种东西可以去祭奠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清供，那它可能是通过绘画，通过插花的形式去表达，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演变到现在。
1: 嗯，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历程啊，非常非常的有趣。从最开始的这个插一枝荷花到这个瓶子当中来，然后你看它奇迹般的、神奇的生长了，而且生长出了这个根序，就能够印证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我们其实是顺应天时的。
0: 是的，
1: 不是说我们只贪恋它一时的美丽，我只是说我把这个荷花采摘下来，然后放到这瓶子里，它是 OK 的，它是好看的，我就心满意足了。而是我们希望它能在这里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生长。
0: 是的，
1: 然后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例子太有趣了，就是梅兰竹菊，是啊，就是原来我们只能够把它画在画上挂在一块儿，但是随着这个现在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我们真的可以把这四种花把它同框了，在同时记录下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随着这个观念的发展，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精灵插花也在随着整个的时间的车轮在前进，在进步着。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啊，能够在您的这个话语之间想象出很多很多的美好。但是今天我们既然是这个视频直播啊，我们就让大家来看一看精灵插花到底是什么模样。今天毛老师也是特别为大家准备到了一份小作品，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那么首先我要来问一个非常简单又愚蠢的问题，这个插花作品它有没有明确的前后左右？
0: 它有的。
1: 哦，
0: 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讲说是，
1: 嗯，
0: 是什么方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哎，
1: 嗯，
0: 是不是好像这个方向它其实是它的正面。
1: 嗯，
0: 那为什么说这个方向是它正面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啊，所有的花它其实都朝向一个方向去生长
1: 啊。
0: 那我们其实刚拿到第一个枝条的时候，平时大家在家里面去刚拿到第一条枝条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树上看到自己园子里面有枝条剪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去先去观察它，去欣赏它这个花的方向是在哪里。
1: 嗯，
0: 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个枝条向下这样子垂下去，它就会显得不精神。
1: 嗯，
0: 对吧，对不对？然后它可能比如说像这个往下垂，它就不精神。
1: 嗯，
0: 但是你给它换个方向，它就是向上这样生长的状态啊，那种状态呢，它其实就表达了它的一种生命力。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其实也很好玩，就在于，哎，我们的其实，在我们的古意当中，就是我们在表达，我们知道有种文化侘寂，
1: 嗯，
0: 那侘寂其实是讲说瓶子器皿的残缺的一种美，它是固化在一个器皿当中。但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这种古意，它是什么呢？它不是说一个器皿的残缺，或者是一个植物它有这种枯枝，你看它这个枯枝，它不是说一个植物的枯枝表达的这种残缺，它其实是虽然这个植物是枯枝的，但是我们依然在枯枝上面有很多新的枝芽生长。
1: 嗯，
0: 它是到达一种彼岸的感觉。那这种彼岸其实就是我们在插花当中所要表达的一种，这属于一种宋代的文人插花。
1: 宋代的文人插花，
0: 对，宋代的文人插花。
1: 那它和其他的朝代、其他时代的插花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比如说像元代的时候插花呢，它更多的当时因为是蒙古的统治，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文人，特别是汉人，他是不太能够在朝堂上展现自己的这种兼济天下的情怀的。
1: 嗯，
0: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展。

0: 现这种兼济天下情怀，它可能就是退隐山林了。
1: 嗯，
0: 那他通过插花去表达，就是有一个石刻上的画儿，很好的就能表达这种方式，因为它的竹子是插在下面的，它是把竹子插在下面的，然后呢，上面是个很高很高的荷叶跟荷花。那我们在比如说像宋代的时候，我们讲天地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枝条是插在上面的，
1: 嗯，
0: 花是在中间的，叶子是在下面的，是不是很符合我们自然界当中一种植物生长的样子？
1: 没错。
0: 但是它呢，却把荷花插在上面，竹子插在了下面，
1: 嗯，
0: 它是完全不符合自然规律的。
1: 对，这个很反常识，很反自然。
0: 对对，那它为什么要这么插呢？它其实它是一个，退隐山林、不太得志，在朝堂上不太得志的文人。那其实竹子表达的是他高洁的品德。然后呢，荷花从那个水里面长出来，我们都知道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1: 嗯，
0: 它其实表达的是他自己那种高洁的节操。那这个虽然自己空有一腔抱负啊，他竹子在下面，但是却没有办法得到舒展，荷花在上面压着他，他其实表达的是自己内心的一种郁郁不得志的这种情怀。那这种情怀通过插花的这种高低的表达来进行展示，那就是我们的一种心象化。就是很接近我们现在，哎，就是一个花，哎，这个花好好看啊，我把花插在这个里面。这时候其实就是内心的一种表达，那这种表达就是我们心象化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宋代的时候呢，我们更讲究一种画卷的美丽，比如说它这个线条这样子弯曲折叠，我们叫一枝看曲折。如果我们只看这一枝，它是一种曲折的变化；两枝看长短，两枝它就有一个长短的关系，是相互呼应的。那三只呢，三只这两只可能聚一点，这只可能稍微远一点，忽远忽近的这种关系，那就看它的一种聚散。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插花呢，在古代文人当中，它不光是一个我们怡情的这种怡景的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把书画带到空间当中所呈现的一种状态。
1: 嗯，我刚才听毛老师的讲述，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风雅浪漫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会插花的人是浪漫的人，另外一方面即使你不会插花，但是你能够欣赏插花，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的超能力。
0: 是的，
1: 就是你看到一个插花作品，你能够读懂创作者的一个心境。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甚至是刚才毛老师刚才讲的是跨越千百年能够达成的一种默契，一种灵魂上的共振，真的是一件极致的风雅和浪漫。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王安石去写这个墙角数枝梅，如果说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假如说是一个这个老外，他去读这首诗，他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写冬天梅花的诗。
0: 是，
1: 他不了解王安石的生平，他不知道那个时候他在这个政治上面怎么样的郁郁不得志，他不知道他这一辈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等等等等，他可能就觉得，哎，一首写梅花的诗罢了。
0: 对对对，
1: 就像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插花的艺术的话，我们就会看，哎，这个花很好看，这可能就是我们得到最直接的甚至是唯一的一个信息。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如果说稍稍的迈进了这个门槛之后，哪怕我们不会插花，我们是一个很手拙的人，但是我们能够读懂它。
0: 对对，
1: 就能够像刚才毛老师说到的一样，为什么竹子在下，为什么荷花在上。
0: 是，
1: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个情感的密码，它不光是审美的密码，应该是情感的密码。
0: 对对，就是这一刻跟古人跟他就相通了，
1: 嗯，
0: 就跟我们就相通了。
1: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这个花瓶也是一个自然的意象，是一个竹子。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对，是一个竹子。它其实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中国插花当中啊，有六大器皿。
1: 嗯，
0: 但其实六大器皿是一个分类，但我们大家平时在插花的时候，只要能装水，它就可以作为一种器皿。
1: 是。
0: 那六大器皿呢，其中瓶、盘、碗、篮、缸、桶，桶呢就是指的这种竹筒。
1: 嗯
0: 啊，这个竹筒呢，虽然是我们一个就是瓷器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成这种自然的样子呢？它就是以自然承载一种自然。
1: 嗯
0: 啊，更加符合道家的一种循环。就是我们其实在插花的时候也讲究一种时间感啊，因为我们知道时间跟空间其实在古时候我们是放在一起的，叫宇宙。
1: 嗯，
0: 宇是讲的是时间，宙讲的是空间啊。那我们在整个这个空间当中呢，这个自然，这个竹子虽然被砍下来了，但我们在自然界中，这个树虽然倒了，但是树皮依然是长了青苔，它下面会有虫子在里面生长，然后它腐料之后，它腐下来的这些物质，它依然会滋润鲜花。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竹子呢，它虽然我们把它切下来了之后空洞了，把它放花，但它依然在滋养着我们的整个内心世界。其实我们插花不光是自然，它更多的是一种我们内心的世界。
1: 嗯
0: 啊，那比如说我们瓶子，它其实有两种啊。瓷器的瓶子我们叫金屋啊，就是精神的屋舍。
1: 哦，
0: 金屋。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古人把花作为自己内心插在一个器皿当中。嗯，那金属的瓶子，比如说铜器啊，
1: 嗯，
0: 这种瓶子它叫什么呢？叫金，哦， 对不起，那个叫金屋，

0: 这个那个瓷器叫金舍，精神的屋舍、嗯、然后呢金属的瓶子叫金屋，
1: 嗯
0: 啊、金屋藏娇
1: 哦，
0: 那个花就像好看的姑娘一样插在我们的金属的器皿当中，藏着我们的娇，就是金屋藏娇。
1: 嗯，
0: 所以就是中国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以花为美的这么一个国度，因为其实早期没有花这个字嘛。
1: 嗯，
0: 我们知道花这个字是从中华的华字当中蜕变出来的、
1: 哦、
0: 对，所以中国又是一个农耕民族，早在《诗经》当中就已经有了赠花以花寄情的这种内心，所以这个花其实到现在来说，虽然它作为非遗，但一直没有说像有些非遗一样就是那么的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
1: 嗯，
0: 而是其实它一直在我们的生活的周边，
1: 嗯
0: 啊。

0: 但是可能就是像一小一样，像我本人一样，我只会去看真好看，我不会去想我应该怎么样去排布，我应该怎么样去安置，或者说我从别人的这个放置当中我又能读出什么来。所以我觉得今天与其说是告诉我们走进一项非遗记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发现美的眼睛，能够去读懂这个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这些自然的表情，然后把它放置于我们这个一个又一个的精神的屋舍当中来。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今天也是收获很多的一个这个访谈啊。那么稍后我们也想跟马老师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今天虽然是在聊插花，其实你看我们连这个插花作品它用到了什么样的花都没有聊，反倒是聊了很多历史啊，包括聊到了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的变迁等等等等，这一切它为什么能够通过一个小小的花凝聚出来，我们为什么能够通过一朵花，真的就是像那句话说的一样，一花一世界，怎么样通过一个插花作品就推开看到一个广阔的世界，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内心会很好奇的地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文艺会客厅，一肖将会和各位一样带着我们大家共有的这个好奇心。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3: 江苏文艺台，
2: 一生文艺气自华。
4: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文艺会客厅的主持人文飞。33载电波悠扬，以声相聚，温暖同行。非常有幸扎根江苏文艺广播，怀揣热爱，坚守话筒。一路感恩，感谢广大听众长久的陪伴。深深问候藏真情，朝夕相伴暖人心，未来依旧初心不改，用声音续写美好。
6: 生日快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8: 真热爱不装腔。
7: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今天我们文艺会客厅是充满花香的会客厅啊！我们邀请到的是第4批南京市百名优秀文化人才，南京市非物质化遗产金陵插花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毛义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会客厅，再次欢迎毛老师，欢迎。
9: 大家好，大家好。
0: 其实刚才在这个广告时间，我们还在交流啊。我跟毛老师说，我说好像这个访谈的内容跟我之前的设想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的想法，我们可能更多聊的是一些记忆性的东西，比如说色彩的搭配、空间的布局等等等等。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好像是聊跑题了，当然这个加双引号的跑题
9: 是，
0: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对于金陵插花这项非遗记忆的一个认知的偏差。
9: 是，
0: 嗯，那么我就很好奇了，现在您谈起这些来的时候，会觉得一切好像都是大自然所赋予的，包括您的很多的这个价值观，包括您很多的这个个人的思想，都已经顺应了。那从最开始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插花？最开始的时候，您对这项技艺的一个认识又是怎么样的呢？
9: 其实最开始我是跟我父亲一起学插花的，但是我小时候跟我父亲一起学插花，其实更多的是他是教我说，哎，把花作为好看，并没有说哦，以后我一定要做这行。他只是说一种跟自然之间的，现在可能叫自然教育。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哎，这个花儿怎么插好看，哎，你就这么插，就这么放，并没有太多的去系统性的去教我。那可能也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这行，他才这样子去培养。然后呢，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对自然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可能也是因为这种亲近感吧。后来我毕业了之后，我学的是环艺设计，毕业之后一直在做景观

0: 设计的这个工作方向，但是呢整个工作的状态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疲惫的状态，因为当时在上海它节奏非常的快，基本上早上9点钟去上班，然后晚上2点钟才回，然后遛个狗3点钟对，还要点生活的小情趣，然后到了家之后睡觉，第二天再继续上班，但那个状态其实我就形成了一种困惑，就是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说20岁做平面，就是做空间设计的时候啊，20岁做平面，30岁做空间，40岁呢，他可能就是要做一种生活了。那当时呢，因为整个节奏非常的快，然后我们都在高周转、标准化，都在做这些东西，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自己的生活，就是对这个事情我自己产生了一种困惑，我说到底什么是生活？所以我也问了很多的一些设计师，然后一些大师，我说什么是生活？他们可能说这个问题，我再想一想再回答你。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父亲退休了。他说你要不然在上海太辛苦了，你要不要回来啊？就是把我们这个插花，因为插花其实是他的一个爱好，也不是他的主业，但是他把这个爱好变成了他的事业。他说你要不要回来，我们把这个插花其实有很多的文化，我们把它整理整理做成一个非遗啊，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插花，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插花，精灵的插花。我说好的，那我就回来吧。那个时候一方面是想摆脱这种上海的快节奏的状态，一方面我其实就对自己的困惑就是有种想要去找一个解答。后来回来之后呢，刚好就是疫情，2019年的时候回来了，疫情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在外面，更多的是在家里去磨练这个插花，去重新去了解插花。这个时候的状态可能就跟小时候再去插花的状态是不一样啊，叫小时候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成曲中人。对，可能是这种状态啊。就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哦，其实花跟我小时候想表达的花的造型，就小时候只是想，哎，这个形要给它一个弧度，那边呢我可能后面要加一朵花，那现在再重新再看这个，可能啊，这个花它是怎么长出来的，那长出来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虫子的啃食的痕迹，那这个痕迹是怎么展现的，我要怎么样去通过我的这个作品把这种自然的状态去呈现出来。同时在插花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哎，花已经不再是花了，它其实是一种心流的状态，是自己跟自然对话的一种状态。可能插的这个花它的弯曲状态可能是你这段时间自己内心的一种处境，比如，哎，这段时间不太开心，我这个花可能稍微低垂一点，我这段时间状态很激昂，那我花可能更加的往上挑一点，那插出来的作品跟它的造型，那跟我就是不同时期的这种状态其实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才深入的体会到，哦，原来其实我们中国1000多年的中国美学，当然就是有记载以来的这种插花，但是花文化已经很长时间了，这种美学已经是其实古人都已经找好了的，只是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快节奏的状态，其实是我们是，我一直说是在向外寻，我们在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我们在满足我们的眼界，满足我们的很多的快乐的同时，其实丢掉了我们向内寻的一种状态，自己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状态。而反而插花这件事情呢，让我找回了一种就是人跟自然之间的对话，人跟自己之间的对话，人在通过花去自然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对话。那这几种状态回来之后，我觉得，哦，原来这个插花是真的跟我以前所了解的插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细节特别的有意思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总以为我们侍弄的这些花花草草它是一个素材，就是我需要什么了，好，需要一朵红色的花，找一朵啊拿过来，然后需要一个绿色的草啊拿过来，就好像是这个医生在手术台上一样，让这个助理剪刀剪刀，纱布纱布，
0: 是的是的，
1: 它好像就是一个机械化的，是一个这个数字化的一个素材一样，或者说在我们做很多这个商业的环境设计的时候，园林景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想，客户要一个什么样美好的寓意，我们根据什么样的一个预算，还是的把这一切都当成一个素材来进行一个堆砌。
0: 对，
1: 但是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您刚才讲到的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现在回过头来去看一看这些所谓的素材，发现他们也是有生命的，
0: 是的，
1: 它是可以和我形成一个对话的。
0: 对，
1: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用一个很直白的话来说，不是我说了算的，
0: 对对，
1: 是我和我的这些朋友，这些花花草草，是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个创作的，
0: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啊，
0: 对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衍生出来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会去讲的，艺术到底有没有高下之分？ 我们经常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说比如说这个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到底有没有这个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分啊？毕加索的画为什么是好的，那插花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如果说我现在打开外卖软件订一束花，我把这个塑料纸给拆掉，然后找一个矿泉水瓶，我往里面一插，我就是告诉你说，毛老师，在我心中这个作品就是世界上最美的插花，您怎么去看待这样的问题？
0: 其实这个问题他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想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其实有两种人群，一种人群是相对来说比较旁观的这种人群，那这种人群呢，他其实不太容易去把自己带入到一种场景当中，他会觉得哎，我是我，然后呢物是物，那但是呢他依然能欣赏到这个作品的状态，比如说哎，这个瓶子它是弧度的，或者它是直的，哎，我这个枝条是弯曲的，我这个弯曲的弧度是柔，哎，这个瓶子是刚，它们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刚柔相接的感觉，它能欣赏这种形式美，那还有一种同学呢，他们的状态可能是我看到这个花，我不要瓶子，我不要什么，我就这枝花拿出来，就这一刻的状态，我就把我自己带入进去了，这一刻我就觉得哇，这个世界好美好，或者是哎，这个太让我感动了，就这个花最好看。那我觉得其实分两种状态考虑啊。那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比赛，或者说我们在做这个花的形式当中，那肯定花跟花之间它有空间，我们叫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啊、它花跟花之间打开的地方它要有留白。为什么要有这个留白？这个留白其实花是有七天时间的，至少七天。那在七天的时间当中呢，它不是说一个作品做好了就放在那儿了，它是七天的过程当中，可能已经开得很开的花它即将衰败了，然后即将开放的花它盛开了，然后呢那个没有开放的花它慢慢的就是在打开，它其实是个过程。那留白呢，其实就是给我们花生长的一个空间，和作者跟读者之间对话的一个空间啊，这是一个留白。那如果从形式上讲呢，那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些留白啊，有一些疏密啊，有一些错落啊，比如说上轻下重啊，就这些美学的这种观念。但是呢，如果说从我们的一种内心状态来说，其实我觉得你在做这个作品的这一刻，让你自己内心感受到了一种美，其实这个美就是已经是最好看的一种美了。
1: 就其实这个问题很大啊，就是探讨到底什么是美。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内心有自己的这个标准，这个衡量界定的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可以说是万万千千，但是归根结底它其实就是内心的一种感动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感动不来自于说美，而来自于一种比如说遗憾，或者说是一种衰败，让你想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往事等等等等。就我突然啊想到了那个张枣的一句诗，叫想到一生后悔的事情，梅花便落了下来。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连落花这个过程它都可以成为一种艺术。所以如果说我们还在纠结这样到底什么样的插花是好的插花，就会显得未免有些太过于怎么讲，有些愚痴了。
0: 是是，
1: 那刚才我们欣赏了这个毛老师的这个作品啊，那我想问一下，插花艺术它其实在我的理解当中，它是有很多的局限性的，
0: 对，
1: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遗憾的。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心情，然后来反映到这个作品当中来。比如说我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我想好了，我想要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结果我到花市上面，我发现我没有遇到我想要的花材。再比如说我在花市上买到了，回来之后发现吃个午饭的时间存放不当，某一朵花它蔫了，各种各样的遗憾。再比如说我这个花我觉得太漂亮了，好好看，我打电话给朋友，我想让他也来欣赏这幅这个插花作品，结果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和我当时插完的这个模样已经发生变化了。那您觉得在这么多的遗憾，这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加持下，它依然吸引我们的魅力是什么？
0: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作品不只是我自己在做，是我这么多小伙伴们花花草草一起在完成，所以每一个花它都不可能插出同样的作品。我同样的一个造型，我可能第二次插它就不一样了。因为每个花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其实这种独一无二的状态它其实就是一种美。就我们不用去特别的去关注说哎，它一定要多么的完美，它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花在展现的过程当中，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一种美，它是一种生命的美。 拍的这种状态也很美，就是我这一刻欣赏到的就是我当下的美。
1: 嗯，
0: 那我朋友来了之后再看到的可能是此刻他来的当下的一种美，所以对我。

0: 我觉得插花这个事情呢，于己，然后于别人，于朋友，那就不需要去太去纠结说，哎，这个到底要什么样的才是一种完美。其实有一些残缺的这种不如意的状态，反而是给我们下一次创作有提供了很多的动力。
1: 嗯
0: 啊，让我们有更多的想法，说，哎，我这次可能这个差了一点什么，我下次再取到一个什么，弯曲的造型的这个花，它展现了它自己独特的风格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再做成一个更好看的这种作品。那反而是能给我们的内心的创作欲提供一种推动力。
1: 嗯，就这样的一份美，它其实恰恰是在空间、时间各种各样不确定因素下，你能捕捉到那个瞬间，才反而显得更加的珍贵。
0: 是的，是的。
1: 嗯，就如果说它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可以被复制的，它是可以被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创造的，这种美反而它可能缺少了一些灵气所在了，缺少一种生命力在了啊。
0: 对，
1: 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讲生命力，生命这个词儿，我觉得植物的这个生长它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但其实衰败也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我们去顺应自然，遵从自然，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么刚才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大家也不难去发现，我们在聊插花的时候聊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内容、
0: 嗯、
1: 那么也想问问毛老师，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来培养自己的一个精神世界的丰富的啊？就是我每天除了在钻研一些插花之外，您日常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爱好，或者说有什么样和咱们这一项插花的非技相关的一些日常的习惯啊等等？
0: 其实可能一方面是自己是学景观设计的，
1: 嗯，
0: 所以就是逛公园是一个比较喜欢出去玩然后看公园，但其实你在自然界中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就比如说我们说去逛苏州园林，
1: 嗯，
0: 那我们去逛苏州园林的时候要怎么逛呢？那以前我在没有学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就是公园去这么逛。
1: 嗯，
0: 但是你逛苏州园林的时候，一定要觉得这是我自己家的园子，啊，你要抱着这是我自己家的园子的这种状态，然后去逛那个园林，你才能体会到那个园林的美。
1: 嗯，
0: 因为其实它本身就是给主人去建的。我走过这儿，然后有一个这个框景，框景那边透过去的是一幅画。如果你是游客，觉得啊这边种了一棵树，那边种了一棵草，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园子的时候，哎，我这个地方设计的真巧妙，这个地方啊、怎么冬天的状态跟春天的状态有什么不同，这时候你才有一种代入感。嗯，然后呢，对，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我喜欢去逛园子的一种状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去观察自然，观察这种树的生长的状态，那可能对我的插花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提升，因为其实我们插花也是在仿自然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去喜欢去再看一些，就是自从我发现了这个有趣的内容之后，我就把以前的这些哲学类的，就是我们以前的古人的这些哲学类的书就翻出来又重新的看了啊。那确实发现有很多的内容，就是哲学上的内容，其实跟插花是有相关联的。就比如说古人讲说人跟人之间其实它是有一种空间的关系的，就是不要太紧密，也不要太分散。那其实花也是，花跟花之间不要都堆在一起。那像西方的花，它是一个大头花，我们叫大头花，因为它头特别大。
1: 嗯，
0: 那很多的花都挤在一起，像花束一样。
1: 对，
0: 这样子呢，它造型乍一看上去它是好看的，但是每个花的特性它就没有展现出来。
1: 嗯，
0: 那我们金陵插花其实讲究的是把每个花的特性展现出来，所以你插完花之后稍微晃动一下，花跟花之间它有空间，它会慢慢的晃动。那这个时候呢，花它自己的个性就能展现出来。
1: 嗯
0: 啊，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你看风也是创造者之一了。
0: 对 对，
1: 就是在晃动的过程当中，一个新的我们讲叫做美丽的瞬间，一个又一个瞬间又诞生了啊！所以真的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嗯，刚才说到了会去逛园林，然后会读一些这个哲学类的一些书籍，还有吗？还有哪些您觉得是对于这项技艺一个非常重要的滋养？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因为很多的美学是相通的。
1: 嗯，
0: 比如说摄影。摄影对它的空间布局，对，也是相通的。那比如说喝茶，那你说喝茶怎么能跟花相通呢？其实在宋代的时候，生活美学，生活四艺嘛，喝茶点就是点茶挂画，然后插花和焚香，它其实是一种状态那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其实培养的是你的一种心性。我有一些同学，他其实最开始插花的时候他很急躁，但是他插了花之后说，哎呀，我要不是学了插花，我现在就干嘛干嘛干嘛了，都是这种状态。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插花的时候他很多事情不能急，所以呢你要把自己心思耐下去。当然你通过插花一种方式去把自己的心思给耐下去，那是一种方式，但是更多的是你在沉浸在一个空间当中，比如说你在品茶。

0: 你在闻香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状态沉下来，这个时候是回归自己的一种状态。那对插花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我觉得可能不只对插花有好处，对自己的一种内心的状态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是在我在一定的年纪之前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
1: 嗯
0: 啊，因为小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对，
1: 也会急，
0: 对，也会急，也会急啊。然后呢，就除了这些动态的，除了这些动态的呢，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喜欢，就有的时候会自己去，写一些就是文章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就是把自己内心那种状态通过文章的去表达出来，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抒发。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我插画来说都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嗯，就是所有的艺术它其实本质上面都是相通的，
0: 对，都是相通
1: 的，都是对于自我的一个洞察，也是对于世界的一个关照啊。
0: 对对。
1: 那么接下来我很好奇的一点啊，就是像您这样的，比如说很善于去发现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美好的这么一个人，是不是也很容易发现生活当中的丑呢？就我们今天会经常会去讲说啊，这个国民的审美怎么怎么样，尤其去到一些景区的时候发现它大红大绿大紫，包括各种灯光的污染，那花卉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审美布局空间当中更是常见。
0: 是的，
1: 您经常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吗？比如说我们逛商场的时候看到商场的一些这个花卉的布置啊什么的，您觉得现在国民的这个在花卉上面或者说整个审美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现在节奏比较快，
1: 嗯，
0: 所以在很多的布置上面呢，一个是多，一个是烦，
1: 嗯，
0: 那就是这个呢，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状态就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静下心来去感受，所以呢，就是特别是在商店布置的时候，特别是在节庆的时候，大把的这个花往上一放，就五颜六色的色彩都堆上去，那大家觉得可能是好看的，或者对于这个工程来说，这一刻啊，就是能吸引人的，很网红的。但是实际上，网红它持续的时间不长。那怎么样去把这个空间的造景？因为插花其实，我们案几上是一种插花，在空间中它也是一种插花布置。我们这次在杭州余杭博物馆做，余杭美术馆做了一个插花作品，它其实是用钢去搭建的，大概高有3米，宽有5米，一个大型的插花作品，用的是两个钢。那就是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个钢去表达呢？就可能有点走题啊，但是那个想表达什么呢？因为这个钢就是我们要表达金陵的文化。南京的文化，表达我们的金陵插花的状态。那我们当时想用什么器皿去承载这个东西呢？后来想到的是缸，它就是我们以前古人就是老百姓家用的大水缸。
1: 嗯，
0: 因为这个缸跟老百姓是最贴近的
1: 啊。
0: 因为我们以前会用它弄水盛水，
1: 嗯，
0: 吃不完的鱼可能就放到那缸里去养，
1: 嗯，
0: 可能用它泡咸菜，
1: 嗯，
0: 所以这个缸承载的是我们南京的这么长时间的这种。人物或者是这种历史的这种积淀，
1: 嗯，
0: 它伴随着我们很长时间，它也承载着很多东西，所以我们用去缸去表达。那在这个缸的上面呢，我们用了那个竹子的根须。那在这个根须呢，为什么用竹子的根须呢？因为我们知道竹子它其实是生命力最顽强的，
1: 嗯。
0: 那南京呢，在历史古代当中，历史朝代当中，它经历了很多次的毁灭，几次的中国的大一统，最后一个就是灭掉的，都是在南京为首都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依然有这么多的文化，依然这么繁盛，依然有这么多的文脉在传承，那其实表达的是它勃勃的生机。然后有一根枯木，枯木表达的是虽然这个枯木是有历史的厚重感的，但它依然滋养了我们新生的枝条，所以我们在上面放了松，放了竹，然后放了菊，那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君子的这种表达。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看的，就很多的作品会觉得它不好看，
1: 嗯，
0: 其实是因为它只是乍一看，它叫乍一看。那怎么样让这个作品耐看、好看？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想法是在里面的，
1: 嗯，
0: 那这个作品为什么耐看？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去诉说。它的状态为什么好看？是因为它的这个枝条展现了生机。那它这个花为什么放上去不多，但是依然能表达出一种就是春天的感觉，它其实就是放了跟春天相关特点的花。那通过了我们的这个主题思想，然后我们的整个作品的这个过程，然后最后使得我们这个作品好看了，就是当时大家都过来参观，就结束我们可以看看照片，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作品。那这个时候这个作品可能就是一个耐看的作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丑或者是不好看，是因为它为了及时的表达某种就是网红或者是强烈的刺激，并不是说为了真正的去要做一个作品。

0: 而去呈现。
1: 其实所以我们在讨论说它这个美和丑是一个结果，但是其实我们要去追寻的是出发的这个起点的问题。
2: 对对，
1: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其实才决定了它最终的这个美和丑，
2: 是
1: 而不是单纯的去评判说这个是美的，这个是丑的。那么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也是我很好奇的，我们经常会去讲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我虽然我还没有看到那个作品的照片，但我相信它一定是美的，但在您看来，您觉得曲高就一定和寡吗？
2: 其实我觉得曲高和寡它是一个，我觉得就插画而言啊，它可能是一个表象。因为比如说我们做大作品的时候，它其实需要用到我们很多的工具，用竹子，我们竹子可能要把劈开，那个可能要用到我们的那个缸里面要做撒，用木头去固定。那其实很多的固定方式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啊，比如说那个撒，为什么要用这个撒？它其实最开始很像那个车轮里面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片，然后把花给插进去。它其实都是源于我们的生活，所有的美学都是源于，就是我觉得插花啊，就是美学很多是源于我们劳动人民的生活创造。它是通过我们劳动人民的创造和劳动产生的这种美，那才产生了很多的这种美学，然后跟我们大众能产生一种呼应。那我们也讲说，美学是源于生活。那插花呢，它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劳动，我们都讲说体力的劳动，其实很多美学的作品它是一种精神的劳动，它也是一种劳动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生活带来的这种美，一种是我们精神创造的这种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美学。所以很多的我觉得这种曲高和寡或者是这种状态，其实可能并不完全是一种就是飘飘然的一种东西，它可能也是源于我们的生活。如果说它不接地气，那可能它的美学的这种状态可能也不会太久远。
1: 明白了，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审美的情趣，它一定是跟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2: 对，
1: 是一定是充满生活的气息的啊。
2: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也想问一问，因为我们了解到毛老师平时也会有学生向您去请教，然后也会有各种各样一些公益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在第一堂课上，当我们聊起插花的时候，您会聊些什么呢？
2: 一般是两部分。
1: 嗯，
2: 一部分呢就是插花的文化，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插花。那大家就是第一个，大家最开始了解插花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开始一样，他可能对这插花其实并不了解，所以让大家去沉下心来了解啊，其实我们所学的插花并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插花啊，这是一个给大家对齐颗粒度的状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插花的礼仪其实这个插花的礼仪，比如说我们旁边要放块布，然后把剪刀放在我们的布上，尽量去减小噪音，因为我们的剪刀是金属的就是很多的这种插花其实我们都讲究礼仪。其实插花的礼仪从唐代就开始了，那是叫花九锡就是皇帝赐给大臣的九个就是这种仪式，然后呢放在花上也是，比如说下面要用金剪刀去修剪，要用泉水，下面要用那个汉白玉做的雕台，把花放在这个雕台上，它其实是一种礼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来说呢，这个花在修剪的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然后呢剪刀是金属的，不能放在桌子上夸夸夸的这种声音，其实就是为了减少我们在插花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干扰，让大家内心能更好的去得到一种平静，让人跟自然之间有更好的对话。那这种状态呢其实就是我最开始跟大家去介绍的第三个就是安全因为我们剪刀其实在修剪的过程当中，包括很多的枝条它其实很粗，我们看上去可能就是我今天带来这个作品它比较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大作品的时候这个松枝可能就两三米高它是一个很大的作品，那我们可能用锯子，然后要用那个斧子包括电钻很容易伤到手。那对于这种作品呢，我们就是肯定是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大概这三点，一个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一种就是我们怎么去跟花更好的接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安全三个点是我们在第一节课讲的比较多的内容。
1: 那么刚才是从一个想要学习者的一个角度，那如果说我仅仅是作为一个观赏者，站在您作为一个艺术创造的角度，您希望这些观赏者这些观众通过您的这些作品当中能够读懂什么，能够看懂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作品在插画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内心的一种表达，那观众想看到的东西，其实如果说我做了一个作品不光表达了我自己内心，然后观众看到了之后也能映射到他的内心，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一个作品

0: 做出来之后不光是让自己开心，如果此刻我的观众们能通过我的作品让他们自己内心产生一丝愉悦啊，也是我觉得很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确实也是因为有一些学生他们在唱。

跟上麦当娜的舞步，你就是整条街上最时尚的 icon。 我们继续来说说最近热门的影片，接下来

再来这一部也是一个经典 IP 的续作，叫做《真人快打二》。这部电影最近的排片也是不少啊，可能也是因为新电影吧。它是改编自火爆全球的经典电子游戏，所以有非常多的游戏迷啊关注到这部电影叫《真人快打二》，它有全新升级的残酷格斗，然后还有各种致命的绝招。而且这一次深受粉丝喜爱的勇士们，他们会被卷入到毫无规则可言的终极搏杀里面。游戏当中的著名角色强尼凯奇也会首度加盟。说到游戏改编的影视剧，那真的是不少啊，也有非常多的游戏迷一路跟到大荧幕。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也是一个经典游戏所改编的电视剧，而且已经成了仙侠的经典作品了，来自于《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逍遥叹》。

0: 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光影留声机的主持人周大胡。33岁对一个人来说正是大好年华，而对一个电台来说早已历经风雨，人来人往。其实越是这种时刻越是感谢，生活中走着走着很多人退场了，在不同的场合，谢谢你们还在场在身边。我是光影留声机的周大胡，你们就是光阴里的留声机。祝未来有歌，生命有爱，每份情绪都能被接住。
4: 生日快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3: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继续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一些电影啊。前一节和大家聊的都是在影院上映的一些热门影片，但下面这一节想和大家聊一聊相对冷门但是值得一看的好影片。比方说这一部，最近这部电影它的口碑逆袭带来了它的票房高涨，叫做给俺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没有什么我们熟悉的明星演员，基本上都是素人，成本也不高，但是它却带来了好的口碑，因此电影的票房和排片也在不断攀升。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侨批啊，侨批就是过去海外的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给国内的亲人寄的信件，还有汇的钱汇款合在一起的家书啊，被称为侨批。以这样的侨批为核心线索，讲了潮汕的阿嬷叶淑柔啊，她和她海外的阿公半生书信来往的故事。而在这一封封来往的侨批当中，我们看到的是阿公和阿嬷之间深刻的情感，有很多人为他们的故事所流泪。我想在现在已经很少人写信啊，甚至连 email 都很少去写的一个年代，我们愿意重新拾起这些从前年代的这些慢情书，是这个时代的难能可贵。给俺妈的情书，如果你最近觉得需要清洗清洗眼睛啊，长时间在都市有了干眼症，我想这部电影会是你流泪的源泉。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说唱歌手法老所改编的《亲密爱人》，我觉得它就像是歌曲版的《给阿嬷的情书》，他把一封封情书塞进了《亲密爱人》这首经典的歌曲里面。
6: 孟云，近况如何？算来已有十月未见你，甚是思念。此刻我能闻见漫天火药味道。我随军曹镇长江边，以暗无天日的地窖底，埋首台灯下写这些字，却不知把心绪给寄向何地。我爱你，如磐石般坚毅。我问营长，我们何时上何班飞机？他总在逃避我的话语。可曾记得你我初次相遇？你是第一批留洋教师到海宁，我大概知晓西方人所说的天使射中了凡人之心。若没有你，我的人生必将难觅知音。你说分离是神的考验，我势必铭记于心。可苍白的文字如何穿透江水，踏过泥泞？我总怕邮差太慢，愿把信件托付给那悠悠长江上翱翔的鱼鹰。此去今年应是良辰美景，母亲可好？不孝子读书多年，徒留过五副背影，幸得你照顾，也给身处异地之我一丝安定。盼相聚之日，每至寒灯夜雨，怀人被窃，心心念念，四九年

近在如何？我知你此刻已在台湾，彼日知你离去，我亦伤痛极了。但至少你安全抵达，我亦是快乐的。我踌躇越久，便越难说服自己，此生与你恐无缘再相会。也好，如今你我年逾半百，我信你寻得归宿，有良人相慰。当今中国格局，我是有些难以适应的。但相较乎你我，便是那残冬的时光，也是极美好的。写到此处，未免有些伤感。人遇到高年，就愈加斯人睹物啊。我那满满一书家宝物啊，只被我那活泼干女儿称之为封建遗骨。对了，我听闻宝岛常有台风肆虐，你可要照顾自己多些，别天冷不知觉，被风吹跑回我身边，那我可是百般不会放你走的。听人言，红尘中蹑足行走，必定会犯些错事，但我这一生做对一件事便足是，这件事便是念你至此。唉，咒语反复，

未见你回信，想必你大概回复累了吧。我数次提笔再放下，竟不知从何说起。昨日我那干孙扬言要把我这信件写成歌词，我一时拒绝的。隐私一词在现今社会甚是不可多得，就是我那星际参军多是为解饥饿。现今渐渐富裕了，我却穿起你制造的旧衣，握起毛笔，爱上了书画研墨。我想时光亦是用来磨的，细细的磨，慢慢的磨，总能磨出些许墨香来。即使我这鼻子已不灵，眼睛伸出鸡，侥幸你的照片还能变出一息。我果然开始害怕，怕是我得了老年痴呆，怕把你忘怀，怕是自己孤独地躺了下去，身旁皆是些厌恶的念白。我那几个没一起的老友，一个接一个的化作了尘埃，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肝肠寸断？今夜不如过一回醉生梦死。爱你如初，可千万勿虑啊。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它的关注度也相对冷门，但我想它也实在是一部不容被错过的好电影，来自于梁朝伟的新作《寂静的朋友》。这是梁朝伟和外国的导演耶尔蒂科所执导的一部片子。这部电影是以德国的一座植物园里面的银杏树作为核心，然后串联了三个时空，分别是1908年、1972年和2020年。于是有三个在不同时空的故事，因为这一棵银杏树连结在了一起。可以说它是一部节奏特别慢、气质特别安静的电影，和梁朝伟的气质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是一个讲人和自然如何彼此感知的题材，和梁朝伟身上的那种气质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你是一个文青，如果你喜欢树，我想这部电影真的是不容错过。今年的春天，我去了很多地方，不是为了美丽的景色，而是为了那个地方的树。比方说云南山村里面有一棵很好看的流苏树，比方说杭州的径山寺有一棵千年的玉兰，这些树都极其美丽，好像在诉说着一些故事，让你想和它拥抱，所以这些树就成为了我们寂静的朋友。我想梁朝伟的这部电影大概也和这样的心态有着相似的地方吧。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啊，叫做《燃笔娃》，它是周迅等人配的一部动画长片，讲了少年燃笔娃和他的伙伴狗狗奔赴神山的冒险旅程。很多人没有关注这部《燃笔娃》，但它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创作的，而且还是手绘，它是上美影出品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取材自羌族神话，创作上面是坚持用宣纸手绘，相关报道提到累计完成宣纸画稿50000多张，并且融合了 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动画、石块定格、沙画、枪绣定格等多种表现形式。所以他的票房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始终是值得被关注的一部动画电影。因为现在很多动画电影都讲究速度、密度，还有这个笑点投喂，但是燃笔娃吸引人的恰恰是另外一条路，它看起来更慢，更有手工感，也更像是在认真的把东方神话和中国动画美学重新做一遍。如果你愿意给国产动画一点不一样的期待值，那我想这部《燃笔娃》值得一看啊。

0: 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州特别企划，
1: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0: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1: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1: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2: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

0: 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啊。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想和大家来听听雨，听听经典电影里的雨。很多电影里面都有雨，对吧？那春天也是一个多雨，也是一个多晴的季节。然后呢，还有梅雨季，后面的梅雨季又是潮湿的，湿漉漉的雨水，湿漉漉的心情。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就雨来发挥一下，说说电影史上那些经典的电影里的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3: 来说说这部电影里的雨吧，很多人都说它是影史上最有标志性的雨，来自于1994年的《肖申克的救赎》。电影里面安迪·杜弗雷斯在暴雨当中爬出了下水道，他张开双臂迎接自由的那个场景，是影史上让人记忆犹新的一个场景。那场雨水洗净了他身上的污浊，也象征着他对自由的渴望和重生啊。

今天来说经典电影里面的那些和雨有关的场景啊。下面的这场雨来自于1995年的《廊桥遗梦》，它出现在女主角弗朗西斯卡和情人罗伯特·金凯德告别的场景。那是一场倾盆大雨，雨水映衬着她的泪水，把爱情和家庭的两难抉择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场雨很充沛，下得很充沛，而男女主角的情感也流露得特别的充沛。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是电影《廊桥遗梦》的主题曲。到现在听这歌还会想起《廊桥遗梦》最后那个下雨的场景，那是人生中下的最大的一场雨吧。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要和大家来说说电影里面那些经典的和雨有关的场景。刚才说的是《廊桥遗梦》的雨，下面这场雨是五年之后在《花样年华》下的雨，是在老洋房墙壁边的一对男女周慕云和苏丽珍的雨。王家卫用一种慢镜头来拍摄那个雨下落的画面，有烟雾在雨中弥散开来，然后再配上那首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它营造出了一种被时间所停滞的像梦一样的场景，而那场雨也象征着两个人之间被压抑的情欲，还有没有办法宣之于口的爱意。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小星星的主持人张杰，在无数个清晨与夜晚，江苏文艺广播的声音陪大家读书、听歌、讲故事，分享生活里的小美好。很开心我能成为其中一员，用温柔的声音做大家身边最贴心的陪伴。33年风雨同行，一路温暖相伴，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不离不弃，是你们的收听与喜爱让我们的声音更有力量，让文艺的光芒一直闪亮。未来我也会继续用心发声，把温暖、美好与欢乐送到每一位听众的耳边。
8: 生日快乐！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9: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10: 感谢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湖，今天和大家说说那些经典电影里面下雨的场景，脑海里到底出现过多少个和下雨有关的电影场景。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也是一部动画电影里的雨，来自于龙猫。我相信都看过宫崎骏的很多作品啊，那龙猫是宫崎骏的作品里面非常纯真的一部。那场雨是小月和小梅他们在躲雨，然后躲雨的场景当中就碰到了龙猫，很温馨，那场雨有着纯真，有着温暖，所以雨水在这部电影里面也成为了人和自然、人和情感的纽带，充满了诗意还有温情。

0: 景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5: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对，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
2: 对，没错，这都是你的功劳。
3: 曲书记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4: 行了，别互相戴高帽了。
2: 哎呀，时间不早了，
4: 你看他来你们这儿就舍不得走，
2: 要不你在这儿。
1: 那不需要，我不能抢班夺权呢，赶紧走吧。
2: 行，就不耽误你们了。
5: 好，再见。
6: 再见。
5: 再见，曲书记。
3: 再见，曲书记。
7: 侯先生，还记得我给你写的信吗？
8: 啊，
7: 我给不少人写了，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把信寄到我们学校去，说我反动。
8: 这种事儿明不告官不究的，既然学校知道了，就不能装聋作哑，结果就把我给开了。幸亏马守长调到省委工作了，要不是他替我说了两句好话，咱们厂都不敢要我。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

0: 乔主任，乔主任，花儿姐，怎么的了？
1: 有个情况我得跟你反映一下。
0: 咋的？
1: 你说。我跟你说，现在的客人太难伺候了。你知道他们都说什么吗？他们说现在的修脚工比以前差太多了。我说以前那是谁呀？以前那是乔春燕，那是我们主任，人家将来得升到市里头去的。你说他们都想什么呢？人，我跟他们讲，我说以后啊，你们别指望他能给你们修脚了。
0: 你瞧你说的，我刚跟主任说了，以后啊每周一天干老本行修脚，要不然我这手也痒痒。
2: 怎么样？
1: 哎呀，春燕，不是，乔主任，
3: 还有点啥吗？
1: 你说这领导干部要都跟您一样，都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上，你说我们底下人干活，这才有劲儿啊，是吗？
0: 那个啥，我那个市里还有个会。哦，时间到了，我先走了。
1: 行，那你忙。哎，你别动。
0: 怎么了？
1: 等，你过来。
0: 咋的了？
1: 这有光啊。别动啊。
4: 有块头发，
1: 弄一下来。你忙去吧，去吧。
0: 那我走了啊。

0: 哎呀，看来我真得好好适应适应了。
1: 哎，小主任，好久没
2: 过来看看，忙着呢。
1: 来，拿水去。
2: 哎，
3: 好了，
2: 小婶，
4: 哎呀，回来了
2: 啊！啊，
3: 哎，我不用不用，我
2: 这玩啥呢？来，大白兔奶糖，一人一颗，欢迎。
3: 好、啊，谢谢。
2: 给，
4: 谢谢阿姨。哎，
2: 我们放地上了。
4: 谢谢阿姨。
2: 去，郑娟吧，我春燕。我跟他们说我去市里开会了，
3: 假公济私。
2: 我干妈呢？咋样了？就这个，脚中间，叫涌泉穴。我干妈不是老躺着不动吗？给她多摁这个地方，通便，试试。来，对对对，对对。哎呀妈，学东西挺快呀。

0: 太手动了。我跟你说，我师傅啊，以前的强项那是按摩，后来文革开始就不兴这个了，就改修脚了。但我师傅跟我说，让我好好学，技不压人，学会了，万一家里有个病人啥的呢，都派得上用场。果不其然，德宝他爸不是血栓吗？一开始也是路都走不了了，我就天天摁呐摁呐，活活的都给他按的能走路了。对，使劲儿。哎，就这个。哎妈，我得回去了，过两天再来教你啊，你先好好练着啊。哎，你还别说，这按一按手还挺酸，还是坐办公室轻省。走了。
1: 嗯，光明，送一下你春燕姐。
0: 你咋那么客气呢？咱俩谁跟谁呀？还送，过两天再来啊。

0: 我找你好了，我睡二分的房。对，单独的一大间呢，有暖气，走廊头上就是水房和厕所。你前段时间找哥几个过来坐了坐，然后你事儿多，我就没叫你。这段时间你丈母娘天天在我这帮忙，提都没提。咋的呀？好难受啊？不至于，那哥们混好了不好事吗？
1: 对
0: 对不对？你要都是穷朋友，出了事儿谁帮谁啊？
1: 春燕儿现在是他们单位的副主任，咱们是商业系统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
0: 我说呢，那政治警惕性那么高，行，祝贺。
2: 祝贺我啥呀？我这倒插门都成吃软饭的。
3: 爸爸。
4: 哎，儿子。
2: 行了，那什么，我走了啊。
4: 回去吧。
2: 嗯，坤儿。那个这段时间搬家事儿多，然后春燕刚提拔，也挺忙的。等过段时间咱几个聚聚，想一想怎么帮你。我走了啊！
1: 哎，行，你快上去吧，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嘞。
4: 哎，儿子，
2: 儿子，
1: 来，冰宽，后不后悔？
0: 啊？
1: 错失乔春燕啊！
0: 一点都不。
1: 不是，哎，你就那什么啊，骨头的鸭子，
5: 嘴硬
1: 又嘴硬，
6: 要不？
7: 妈，妈，
8: 杜炳坤同志在家吗？杜炳坤同志在家吗？杜炳坤同志，
0: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啊？
9: 哎。周炳坤同志，
0: 邵主编，
9: 你好，
0: 你好，
9: 白天我到你这儿来过一趟，你不在家，好像是你们那个保姆在，是吧？
0: 啊、哦，那我姐夫他们过两天就能回来，
9: 真的
0: 啊？
9: 具体是哪一天啊？
0: 那不知道。
9: 哎呀，我们杂志这一期啊是悼念周总理的专刊。现在稿件的质量一般呐、啊，你看，冯老师现在就赶不回来，怕是赶不上趟了。我们15号就得下印厂，哎呀，真是太遗憾了。不过没关系，只要和冯老师联系上了，以后还有的是合作机会，是吧？
0: 我这儿正好有一首我姐夫的诗，
9: 是吗？
0: 啊，悼念周总理的，还挺感人。
9: 真的。
10: 真好，写得太好了。这期杂志要是没有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个零；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零前面的那个一，让这一串零都有了意义。
11: 你说话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10: 我这是生动、形象、准确、独特。
11: 哎呦我去，你这是，
12: 你说你读两天大学，说那话像孔老二的小手，文绉绉啊。

0: 哎，你们歇会儿，好嘞。
1: 宋志人现在关在北京，那地方我们也办不成啥子嘛。宋老师，你管想想办法嘛。
2: 行，我先去安排一下孩子。
3: 好、哦。

了，都说狗能辟邪，是不是？啊，过来，默默，都说狗能辟邪，自从你来到我们家，我们家就全都是好事儿。先是我爸介绍我冯华成，然后冯华成平反了，最后我顺利的生下你了。求求你再显灵一次，再保佑我一次，好不好？走，走，快走，我们来。

0: 昨天我给我妈读信，她有反应。
1: 什么反应？
0: 就嘴角动，也不知道是笑呢还是要说话。
1: 反正她肯定能听懂你在说什么。
0: 那肯定的呀，先是能听，然后能说，然后能起能坐，能走路能干活，最后笑死我。
1: 那你干啥了？他为啥要笑死你？
0: 等他起来你就知道了。我走了啊。
1: 哎，
0: 妈走了啊。

0: 喂，
1: 我扔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
2: 去天安门了？
0: 我听说了，是去天安门的人不少，为什么抓他呀？
1: 具体的情况他们单位也不是很清楚，我想请假去趟北京，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让你跟比坤说，本来我们这阵子要回去，但是现在看肯定回不了了，怕他们在家等，我怕我妈着急。还有，你跟比坤说啊，冯华成的事千万别告诉我妈，我妈这人特别不经事，别吓着她。还有，炳坤要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话，

0: 底按摩你现在没问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你看我干妈她老躺着，这个腿部肌肉啊特别容易萎缩，如果不把这个穴位打通的话，就算将来好了也走不了路。再教你一个穴位啊，你看，虎口张开，哎，放到膝盖这儿，往下一量，就这儿，你试试。来，对对，就这个，这叫足三里。具体的作用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就记住一点，这个地方很重要，有事儿没事儿你就使劲揉一揉。哎，对，舒服不，干妈？哎呀妈，老舒服了呀，我得走了，假公济私也得有个度是吧。嗯，干妈我走了啊。
1: 月，你想吃大白兔奶糖吗？
2: 我也想吃，我也想吃，我也想吃，我也想吃。
1: 谁管谁吃啊？
0: 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说话，你有空我就过来。
1: 是谁啊？一人一半。
0: 光明可真是个好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儿啊？没他我还真不行。

0: 91.4，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深深的融合在一起。这里是避风港湾，这里是温暖驿站，这里是我们共同守望的美好家园。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哎呀，你说这么大一摊子活，秉坤得给你多少钱一个月呀？
2: 35。
1: 啊，是得给这么多钱。他们家一共5口人，4个人拿工资，老爷子一个月50-60呢，拿不少，得给。
3: 玩去玩了。

天安门事件呢，别定义为反革命事件，文化城的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你也有事，这期进度地上边他发表的那首诗是你提供的吧？所以你最好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0: 那你不能换个地方站吗？
1: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2: 哎，你们，你不去哪儿了？
3: 惦记家呢。
4: 家有事儿。
5: 走了，
1: 郑娟。对，今天晚上能在这住一宿吗？就一宿。我有点事儿得跟你交代。

0: 定，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不一定。就是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这存折里的钱你计划着用，我妈还有一个折子，但是我不知道放哪儿。这钱你要花了了，你就找找她那折子，要是找不着这钱还没有，你就给这纸上的人，你去找他们。要天塌下来的事儿，要不别告诉我爸我哥我姐的，他们远，遇上事儿帮不上忙还干着急。
1: 啥事儿叫天塌下来的大事？
0: 死了人啥的，我妈现在这情况谁也说不准，大夫不都说了吗，说喝口水喝不好都可能有危险。
1: 那你那事啥时候啊？大概
0: 不知道，也不一定。我说的是或许。
1: 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嘛，你刚才说的。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保存好，万一要出点啥事呢，你就找上面人，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你帮助。

0: 我是。
1: 跟我们走一趟吗？
2: 不是故意的。
1: 算了，不用靠了。
0: 谢谢。
1: 走吧。

0: 飞机，
1: 你
0: 拍二，
1: 我拍二，
0: 两个小孩梳小辫，
1: 你拍三，
0: 我拍。

这存折里的钱我计划着呢，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

0: 上我这儿来啊，怎么插队呢？大家都在这排着呢，干啥呀？
1: 都排多半天了，
2: 谁都着急，
0: 都上啥呀？我跟他换一个位置不行吗？还惹你们什么事儿了？哎，正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郑娟，我姐们儿啊，周炳坤都知道吧？他妈也就是我干妈生病了，我请郑娟帮忙照顾一下。郑娟人可好了，知道吧？活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你说这世上要多一些像他这样的人，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是不？
3: 对，是。

0: 他找谁？
1: 找你。
2: 秉公哥。
3: 光明。
1: 对。
3: 关键不是长个了。
0: 从哪儿弄来的大衣？
1: 啊，有个公安朋友借我的，说天冷了。
0: 我去烧饭。穿成这样，吓我一跳。你这是出来啦？
1: 你以为我在哪儿呢？
0: 回家。

0: 事啊，你只会完完全全没事。
1: 来呢，
2: 我们这究竟什么要走？
1: 因为你们长大了呀，我也长大了。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听话懂事啊。
2: 你要去哪儿？
1: 北陀寺，以前我妈带我去过那儿，那里的师傅同意我长大了就收我，说我有慧根。
2: 光明舅舅，什么是慧根？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好东西吧。

0: 我跟你家你没划。
1: 我妈给我留了200块钱，
2: 本来是留给我弟的。
1: 你让我计划着花，我就计划着先把我妈的花完再花你的。
2: 那我又不知道你啥时候才能回来，万一你要10年20年都回不来，我们日子也得过呀。
0: 你又靠了200块钱养了这么大家的人。
1: 我养活的挺好啊。哦，你爸每月还往家寄钱，这是你爸寄来的钱。你一定得好好感谢一下春燕的妈妈，每次取这个钱都得麻烦她去派出所开个证明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要是取不出来就得退回去，一退回去你爸不得着急啊，不得想这家里是出啥事儿了。每次收到钱，春燕都会给你爸写信说你出差工作特别忙，跟你哥也是这么说的。
0: 没我姐的信。
1: 嗯，
0: 没事儿，我都出来了，我想他们也快了。
1: 嗯，
0: 这都是因为四人帮。
1: 嗯，
0: 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嗯，真好，这家现在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这老人还有孩子。
1: 那你满意吗？
0: 何止满意啊，
1: 那就好。那我就觉得不欠你多少。
0: 手咋了？
1: 没咋。
0: 手咋了？

0: 楠楠，回来吃饭。
1: 我们快回去吃饭去。
2: 要不就说楠楠是我儿子，我是他爸爸。
3: 这说明什么？
4: 说明丙坤没问题。我跟你讲哈，我就一直不相信丙坤有问题，打小就看着他长大的，你说那就是一个本本分分老实个子，谁说他有问题？他就有问题，是吧？
5: 大娘，您说错了啊。
4: 怎么了？
5: 哎，刘叔，
6: 哎哎，你好，
5: 大娘，这个丙坤啊，绝对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疙瘩，哎，他是啥呀？好人的化身，群众的代表，咱光字片的英雄。
4: 丙坤是不是英雄？什么化身呢？那我们老百姓说了不算，那是上头的事儿。咱啊，我能说了算的就是周丙坤，
5: 嗯，
4: 是好人。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
5: 冷的回答：谈不上。徐觉哈哈一笑：“
6: 我徐觉生平有一大爱好，就是喜欢看美人生气。

0: 今天啊，又过了一把瘾。柳姑娘，你暂时下楼去消消气，我和胡大人谈点正经事儿。待会儿在一边喝酒，一边听你唱曲儿。刘香兰如释重负地下楼去了。听着刘香兰在楼下指桑骂槐地训斥丫鬟，胡四高小心翼翼地说：
1: 许大人，你的怜香惜玉的方式啊，好像和一般人不一样啊。
0: 许爵眨了眨眼睛，狡黠地说：
2: 哼，再好的女人也不能宠她，否则她会把你缠得透不过气来。
0: 胡子高称赞说：
1: 好啊，你这是温柔乡中的孙子兵法呀。
2: 吴大人，我这个人快人快语，有话喜欢明说，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见我有何事啊？
0: 比起刚才与柳香兰讲话时的风态，许爵已是判若两人。胡子高这才领教到，此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下意识地抬眼看看这位大管家，只见他两道犀利的目光也正朝他射过来。胡子高毕竟是官场高手，他很自然地躲过那目光，微微一笑：
1: 徐大人这样子倒像是个审案子的。
2: 官场复杂，我不得不小心啊，何况我家主人一向洁身自好，始终恪守大明祖训，不与外官交往，因此也总是告诫我等不可在官场走动。
0: 听了徐爵这番话，胡子高心里自忖：
1: 不在官场走动，你的兵部的勘合是怎么来的？
0: 但出口的话却又是肉麻的奉承：
1: 冯公公的高风亮节在天下世人那里是有口皆碑呀。徐老爷在他身边多年，耳提面命，朝夕熏染，境界自然高雅。
2: 你还没说呢，找我究竟何事啊？
0: 徐爵又开始追问。胡子高看了看徐爵盛气凌人的样子，心中已经有几分不快了，心想这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自己好歹也是朝廷的六品命官，哪容他这样盘三问四。但一想到风暴，窝囊气也只好留下自己受用了。胡子高说：
1: 下官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只是仰慕冯公公的名声。
2: 我虽然与胡大人今日见面，但早有耳闻，金榜题名后一路放的都是肥曲儿，守制三年虽然让人奏了本儿，但有惊无险，依然升了个正六品。这事儿你还应该多感谢高阁老啊。高拱与冯宝的矛盾，胡子高早有耳闻，
0: 听徐爵故意点出高阁老来，知道他对自己有所提防，于是轻描淡写地说：
1: 下官与高阁老并无交情，只是托人求他说了次情。
0: 徐爵点了点头：
2: 这话倒实在，像你这六品官在京城衙门里哪间房里都坐了好几个，高阁老哪里都认得过来呀。你一不是他的门生，二又没有相宜，他哪能格外照顾你呀？遇上什么事儿，拿银子抵上，抬手放你过去，送个顺手人情总还是可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只要舍得花银子，顺手人情哪一个不会做？
0: 严运是判官，你做也是做，别人做也是做，就看谁会办事儿。
2: 胡大人，你说是不是啊？

0: 伍子高连声附和。
1: 是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千古之理呀。
0: 我看高阁老就不诚心帮你，虽然你升了个工部主事，还是南京的，这是个什么官啊？穷的家里连老鼠都跑光了。你花了多少银子我不知道啊，也不想知道，但花了钱买了一股子穷酸，这不明明是捉弄人吗？
1: 说到这里，徐觉顿了一顿，看到胡子高在勾头思考，又接着说：
0: 胡大人，鄙人有句话想提醒你，要想到初次见面那一起齿啊。
1: 胡子高抬起头来，但说无妨。徐觉看了看窗外，压低声音说：
0: 那就算鄙人无礼了，你虽然也算是个老官场，但其中的道道还是没有估摸透啊。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了徐觉的话，胡子高来了兴趣，不才愿闻其详。
0: 会用钱者四两拨千斤，不会用钱者千斤换来一屌毛啊。
1: 何为会用钱者，何为不会用钱者？
0: 徐觉见胡子高神情疑惑，索性捅穿了说：会用钱者烧冷灶，不会用钱者采取烧热灶。比方说吧，你大把大把银子送给高胡子，这就是烧的热灶，他那里本来就火焰熊熊，还差你这把火呀。你赶着去偷柴火，人家并不领情，倒是那些冷灶靠你这一把火扑腾扑腾烧起热气儿来，人家才会记得你。
1: 胡子高思虑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理儿是这个理儿，只是人家热灶办得成事儿，若是个冷灶终究讨不来便宜呀。
0: 徐觉冷冷一笑：哼，胡大人此话差矣，既做官就是一生的事业，哪能在乎一时的成败得失啊。你烧了三年冷灶看似吃亏，到了第四个年头，说不定时来运转，冷灶成了热灶，你岂不也跟着鲤鱼跃龙门掉进金窟窿啊。
1: 胡子高听出了徐觉的弦外之音，就索性超直了说：徐老爷，不才还要请你指点，现在去哪里找这样的冷灶啊？
0: 徐觉看到胡子高已经找了道，也就不再遮掩：我家主人就是。
1: 胡子高一下就愣了，冯公公，他这么大的权势还是冷灶？
0: 南北两京的内侍太监总共有两三万人，比起那些一般的管事牌子，他们当然是大大的热灶，但……
1: 说到这里，徐杰故意卖了个关子，眨了眨鱼泡眼，摇着脑袋说：
0: 算了算了，还是不说的好，人心隔肚皮呀。
1: 徐老爷与我初次见面，信不过我，倒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徐老爷吞进肚里的半截子话，就是不说 下官也猜得出来。
0: 徐觉挪了挪身子。是吗？您要说的是冯公公的头上，毕竟还有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孟冲，这回轮到徐觉吃惊了。他盯了胡子高一眼，心想，可不能小瞧了这个六品官，嘴里还是说，是啊，现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论资历论才情，哪一点比得上我家主人呢？啊，胡子高一笑，神情矜持起来。徐老爷方才问我为何要请你，现在可以回答了，请讲。为的是烧冷灶。话音刚落，两人同时大笑起来。小毕，徐觉严肃地说，胡大人，君子无戏言，你说的话可当真？
1: 当真。
0: 好。徐觉显得颇为高兴，一脸横肉松弛了下来，酸头鼻子也泛起了红光。有您这句话，回到北京，我一定在我家主人面前替大人多多美言。
1: 那就多谢兄台了。
0: 胡子高改了个称呼，又问徐觉，
1: 这样称呼您不介意吧？
0: 徐觉点头首肯，
3: 早该这样了，显得亲热多了。
1: 兄台打算何日离开南京啊？
3: 事情若办得顺利，我明日就回。
1: 您走时玉帝备了一份厚礼，请兄台转给冯公公，兄台处我另备薄仪。
3: 我这就免了，我家主人处你倒是要好好孝敬一下。
1: 如何孝敬，还请兄台指教。
3: 既然不是外人，我就索性直说了，我这次来南京是为了替我家主人寻一份宝物。
1: 什么宝物啊？
3: 你知道菩提达摩这个人吗？
0: 胡子高点了点头，直接就卖弄起来。
1: 知道，他是从印度来到中国的大和尚，被称为中国禅宗初祖。
3: 听说他从印度来时，先到广州，后从广州来到南京参见当时的梁朝皇帝梁武帝，并且赠了一串佛珠给梁武帝。这串佛珠是用108颗得道高僧的舍利子穿成的，被梁武帝奉为国宝。梁朝到如今已过了1000多年，但这挂佛珠却仍在南京。
1: 这可算得上是国宝了。
3: 是啊，这挂佛珠如今落在一位师爷的手里，我找到他商量转卖，他开头一口咬定不卖，说这宝物在他家留了5代了，不能在他手上消失了，落下个不孝子孙的名声。我是好说歹说呀，连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用大公公也都出面了，人家看我有些来头，这才松口答应转卖，但出价50000两银子。按理说这样一件国宝，50000两银子也不算贵，只是我家公公平常为人清正，哪里凑得出这么大一笔银子呀？我还是和那师爷扯瓜葛，讨价还价，今天下午才算敲定30000两银子。明儿上午去宝应门旁的五香斋，一手交银一手交货。
0: 听徐觉说了前因后果，胡子高感叹说，
1: 没想到啊，冯公公敬佛如此虔诚啊。

0: 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到徐杰说这串佛珠和万岁爷的病有关，胡子高心生疑惑，于是问：此话怎讲啊？皇上最宠的李贵妃，也就是当今太子爷的生母，是个极其信佛的人，平常就吃化斋，所住的慈宁宫里还布置了一个大大的佛堂，每日里抄经念佛，宫女都称她为观音娘娘在世啊。这回皇上病了，她更是吃了长斋。前几天冯公公寄给李贵妃请安，无意中提到了南京城中有这么一串佛珠，李贵妃顿时就盯问起来，接着还叹了一口气说，国中还有这样的佛宝，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到家来，我家主人就差我火速来到南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串佛珠弄到手，孝敬给李妃娘娘。兄台带的银票不够。是啊，徐爵点出李贵妃这一层，原是想胡子高爽快地掏银子，看到胡子高还在盘算，就故意用了激将法。不过只要我肯张口，这三万两银子也不算什么大事，多少人想巴结我家主人，只愁找不到门路呢。胡子高点了点头，他承认徐爵说的是实话，冯公公再不济，在皇帝爷身边滚了十几年，三万两银子总还是拿得出手的。这次差徐爵来到南京，压根就没想到自己掏钱来买那串佛珠，他胡子高舍不得花这笔钱，自然会有人抢着出。徐爵固然狡黠，但还是拖出了底盘。但转而一想，三万两银子毕竟不是小数目，若被徐爵假借冯公公的名义骗走私吞了，自己岂不是成了天大的傻瓜？但若徐爵所言当真，三万两银子结交冯公公，还搭上李贵妃的线，又是一件天大的便宜事儿啊。皇上的病已经折腾一两个月了，假如那些太医们不能妙手回春，一旦龙斌上天，太子爷接任，李贵妃就是一个大大的热炉了。想到这一层，胡子高心头一热，开口说：兄台，这三万两银子我出了。徐爵一拍插戟，脸上绽放出难得的笑容。好，胡大人果然爽快，我先替我家主人感谢你了。银子虽然出了，但胡子高还是留了一份小心，紧接着徐爵的话说：等明天那佛珠到手，我派一个人和兄台一起进京，面呈冯公公，以示鄙人的一片孝心。徐爵一愣，他知道胡子高是在担心自己从中做手脚，心中已经有些不愉快了，于是没好气地说：也好，三万两银子虽然不多，但既然胡大人看重，派个人和我一块见见冯公公，鄙人也就卸开了嫌疑了。胡子高听出了话中的骨头，连忙陪着笑脸说：

0: 景泰不必多疑，下官只是担心路上，怕万一有个闪失。徐觉勉强一笑，起身踱到临河的窗前，只见各处河房前的大红灯笼都已经点燃了，把个秦淮河照耀得如同白昼。河上画船相连，岸上阁楼参差，香雾缭绕，烛影摇红，箫鼓琴筝不绝于耳。他伸了个懒腰，情欲难以自制，于是迫不及待地问胡子高：
1: 柳姑娘呢？快叫她上楼来。
0: 隆庆皇帝中风之后，吃了太医驱火去邪的汤药，又严禁了房事，不过十天病情就显著减轻了。这一日，挪步到西暖阁披了几道折子，消息传出来，日夜守在内阁须臾不敢离开的两位辅臣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按皇上的意思，本来是要他们在东暖阁中安歇，但高拱坚持内外有别，并声明内阁也在紫禁城中，距乾清宫不过一箭之遥，有事喊得应。皇上这才同意他们回到内阁述职。如今皇上病情即已解危，内阁又发出了一道咨文：从今天起，各衙门堂官不必受职，可以回家歇息了。前面已经说过了，高拱身任首辅，同时又兼着吏部尚书，平日里工作习惯是上午在内阁上班，下午到吏部去处理部务。因为皇上犯病，他已有十来天没到吏部了。这天下午一挨到签发咨文，他就起轿往吏部而来。吏部左侍郎魏学增早就在门口迎候了，并一起走进高拱宽敞明亮的直房。这魏学增是嘉靖29年的进士，为人性格耿直，有口无心，敢作敢为，曾出赴山西、辽东等省，颇有政绩，在官场上素有魏大炮之称。无论是脾气还是办事干练的作风，魏学增都深得高拱的赏识，因此拔擢他来担任自己的副手，主持吏部日常的政务。却说两人在直房坐定，魏学增简要地把这十几天来吏部事务诉说了一遍。高拱向来大事小事都牵肠挂肚，虽然放手让魏学增处理部务，但凡事却又必须向他汇报明白。这会儿魏学增杂七杂八地说了一大堆，高拱不厌其烦听得仔细，遇到含糊处还要插话问个子午卯酉。魏学增说毕，高拱又问：
1: 李恩可有慈恩折子到部啊？
0: 按照规矩，接旨致仕的官员都要上折子辞恩，这类折子须得记吏部转呈。魏学增摇了摇头说：
1: 尚未收到。广西庆远离京城数千里之遥，想必李岩的折子还在路途之中。
0: 高拱皱了皱眉头，垂下眼睑思考了一会儿：
1: 奇官，你和李岩是同年，你说这李岩骤然丢了两个总督的乌纱帽会怎么想啊？那还会怎么想，一个字，气。
0: 魏学增心直口快，说话不看人脸色。高拱被他噎了一下，勉强笑了笑：
1: 他自己是职，气从何来啊？失职可以发俸，可以降级，可以另换位置，断不至于丢了乌纱帽。何况 李岩还是袁府的门人，对门人处罚如此严厉，何以激迷人心呢？再说替换李岩的殷正茂也不是什么寻利良辰，现在这件事在京里头已经被吵得沸沸扬扬了，魏学曾还欲说下去，突然一眼瞥见高拱脸拉得老长，便打住了话头。其实啊，高拱的脸色并不是做给魏学曾看的，他是因为衙役送茶进来，眼见青瓷茶中，而联想到冬暖阁中那些绘着春宫图的瓷器，看到魏学曾不说话了，便问：
2: 你怎么不说了？
1: 我怕袁府不肯听。高拱当即收回心思，正襟危坐，专注地看着魏学曾说：
2: 这是哪儿的话？你说下去。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魏学曾因为断了这么一下，冲动的情绪受到遏制，顿失了长篇红论的兴头，愣了一下，只说了一句：以下官之见，袁府以殷正茂取代李岩，走的是一步险棋。
2: 你干脆说是走的一步臭棋得了，我还不知晓你这位大炮心里头就是这么想的。
1: 魏学曾不置可否，扬笑了笑，高拱眼中犀利的光芒一闪，接着说：
2: 外头舆情恐怕还不止这么多，三公九卿里头谁都知道张居正已经三次推荐殷正茂，是我坚决不用。公平地说，此人在江西巡抚任上，捕盗安民，催收赋税，功劳苦劳都有，江西税银累年积欠总额排在全国第三位。殷正茂去南昌开府建衙不过两年，这积欠的牌位已经后退到17位了，绩效最为显著。但是此人姓贪，去江西两年弹劾他的折子就有12份之多，这里面固然有地方官员不满殷正茂的苛政，瑕疵愤告刁状的成分，但所列举殷正茂贪墨之劣迹，据我判断并非是捕风捉影之事，这是我坚持不用他的理由。这一点记得以前我不止一次与你谈过了。魏学曾点了点头，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层，因此更不明白高拱为何突然间改变了态度。皇上任命殷正茂为梁光总督的旨意到部，魏学曾遵旨作速办理，委扎及官方文书时便觉得事变突然，不由得犯了嘀咕。当他听到大内太监传出话来说皇上曾骂高拱，朕看你也不是忠臣时，还以为高拱失宠拔擢殷正茂是张居正的主意，后来一看又不像，高拱仍然稳坐首辅之位，心里头这块疙瘩老是解不开，现在正好当面问个清楚，解开这个谜。于是说：对李岩和殷正茂这两个人，袁府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这正是大家迷惑不解处啊。见魏学曾

兀自愣着，一脸的不解之色。高拱解释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器官，这个道理你总该明白。那天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事情有了两个变数，一是皇上突然犯病，二是李岩又有城池失守的800里底报送到了。皇上18岁时封了誉王，我就是他的老师，君臣间的情分自不是一般人能够窥测揣度得到的。但皇上那天在黄旗门金台一怒，居然也骂了老夫一句不是忠臣的话，这叫天意难测呀。后来太医在东暖阁陈述皇上病情，吞吞吐吐，老夫心里头就生了不祥之兆。万一皇上春秋不遇，顶座有变，就会有人趁浑水摸鱼来抢这个首辅之位了。你是说张居正？不是他还有谁呀？高拱咕嘟咕嘟的一口气喝干了一盅茶水，伸手摸去嘴角的余滴，又滔滔而言，嘉靖37年，我任国子监祭酒师，张居正由翰林院编修升任国子监司印，当我的助手，开始与我共事。当时的首辅是严嵩，我俩都对他极为不满，也都怀有论道经邦、谢礼阴阳的宰辅之志。很快我俩就成了莫逆之交，相互以相业期许。后来又先后入阁，任辅臣之初，他与我还是心心相印，在筹编、制曹、与侯王绝路财政等诸多国家大政上与我互相策应，配合默契，办成了一些大事。但我早已看出了张居正并非甘心久居人下之人。自去年内阁中陈以勤、尹世瞻等人相继之事，只剩下他和我两人时，他的夺位之心就已日渐端倪。他对我表面上承应如初，暗中却在摩拳擦掌与我较劲。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国家凡有用人之际，他就尽量推荐自己的同乡、同年和同门。这一点从他入阁之初就开始做了，只不过不像近两年如此明显。举荐殷正豹正是出于他培植朋党的私心。高拱牵藤扯慢，数萝卜下轿，把陈年往事说了一大堆。魏学曾认真听来，已经明白了个大概，同时想起了一件与之关联的往事。隆庆二年初春，在当时的礼部尚书高仪的提议下，内阁中的几名大学士联名给隆庆皇帝上了一道公折，希望皇上尽早确立朱翊钧的太子地位。隆庆皇帝有两个儿子，均为李贵妃所生。朱翊钧是大儿子，当时只有5岁。隆庆皇帝对这个皇长子非常的喜欢。他记得有一天，自己正骑着马在宫里游玩，朱翊钧忽然出现在御道上，拦住马头，昂着脸对玩得高兴的父亲说，父皇，你一个人骑着吧，摔下来怎么办呢？隆庆皇帝见儿子这么小就如此懂事，心中好不喜欢，连忙翻身下马，抱起朱翊钧着实抚慰了一番。现在收到内阁大臣请求册立太子的公折，他立刻准奏，便于3月份举行了册立仪式，昭告天下。而先张居正入阁的高拱却因与徐阶闹翻，遭到言官们的弹劾，

0: 在头年年底就被排挤出阁，回了河南老家。因此在册立太子这件大事上，他可谓是手无寸骨。当时和书上折的四名内阁大学士，如今只剩下了张居正一人。历朝历代，大凡太子登基，都会重用拥立太子的功臣。高拱是隆庆皇帝登基前的老师，故得到皇上的宠任。现在皇上突然犯病，若有不测，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会承继大统。从习惯上来讲，朱翊钧自然在感情上更亲近张居正。高拱虽是德高望重的秉国之臣，却毕竟输了这一招。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谓道出了各种的奥秘。韦学曾心里清楚，高拱久居政府，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他现在突然改变主张，舍弃李严，而拔擢殷正茂，正是在这非常时刻的应变措施。但高拱既然不肯说破，韦学曾也不便追问。不过他觉得高拱这步棋走得实在是太险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牧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韦学曾认识到，高拱走的这是一步险棋呀。憋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问：“岳父，既然知道张居正这等心思，为何还要顺水推舟，促成这件事啊？”高拱就知道韦学曾会这么问，不由得得意的一笑，站起来，从容地舒展了一下身子，然后又坐下说：“我看李岩也是扶不起来的臭猪城，领了这么多年的兵马和粮饷，却奈何不了几个毛贼。春节后写了3份地报，全是坏消息，再不撤换掉他，叫天下人怎么看我呀？说实话，若是在1年前把李岩撤下来，局势不会坏到这种地步。这也是老夫的一点私心呐，照顾门生，贻误军机呀。现在皇上病情前途未卜，设若变故发生，有人就会利用李岩之事大做文章，陷老夫于被动挨打之中。与其让别人来刷这个潲水锅，倒不如自己先整治干净。至于用殷正茂，老夫也存了一份心思。张居正3番5次的举荐他，我若硬顶住不用， 别人就会数落老夫堵塞财路，不肯为朝廷进贤呢。何况殷正茂这个人在朝野之间纷争很大，原也在用与不用两可之间。我现在启用他，一则可以堵住政敌之口，二则还可以观其后效。他若是真有能耐剿灭叛匪，这知人善任的美誉少不了我高拱的一份。他若真是个阴阳蜡枪头，对不起了，我就得先礼后兵，新账老账一块儿算。高拱伸手一挥，做了一个砍的动作，脸上也摆出腾腾杀气来。魏学曾到此明白了高拱如此处理此事的真正意图，不由得对这种工于心计一石三鸟的老辣手段佩服得五体投地。魏学曾心中啧啧称叹，哎呀，盛江还是老的辣，不愧是官场老斗士啊。于是趁势又问，听说袁府只是户部，在殷正茂造出的军费预算上多加了20万两，明着让他贪污，此事可是真的？高拱点了点头承认说，确有此事。魏学曾立刻表示反对，这样做有怪政体，下官不敢苟同。当今之事，各地官吏以贪墨成风，袁府如此做等于推波助澜，纵容天下官员贪赃枉法呀。好你个魏大炮啊，轻轻松松的就给老夫定了天大一个罪名。高拱手指差点戳在魏学曾的鼻梁上，嘴里喷出笑声，满屋子嗡嗡的回响。一部连鬓长须抖动如风中秋草，四爪金龙的长袖举到额头上一顿乱开，然后凑过身子，双目炯炯地盯着魏学曾问，吴王近来你何曾见过哪一个官员敢公开贪墨的？魏学曾也神经质地开了开额头，其实啊，他微汗都不曾出的。他感到高拱话中藏有玄机，仓促回答，古往今来也没有哪一位首府拨出20万两太仓银让人贪墨呀。看看你又说出这等人云亦云的话来。我多拨出20万两太仓银是真，但字文上详实仍是军费，并没有一个字说明这20万两银子是给殷正茂贪墨的。魏学曾惊诧地瞪大了眼睛，随即懊悔自己怎么忽略了这个细节呢？和袁府不明不白地抬了半天的杠。高拱接着说，殷正茂敢私吞这里面的1两银子，我就有理由拿他治罪。原来袁府多拨20万两银子是一个圈套。你以为是什么？我高拱作为秉国之臣，难道是那种鼻孔朝天的傻子？可是官员们私下谣传说您亲口说的多拨20万两银子是给殷正茂贪墨的。我是说过那是故意说给张居正听的，我就知道他会把这句话传出去。但是口说无凭，以字为证。你在哪一道公文上看到我同意殷正茂私吞军饷了？如果殷正茂既打赢了这一仗，又鲸吞了这20万两银子，袁府你如何处置？送大理寺拘宴，治以重罪。高拱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脸一沉，不安地说， 我所担心的

0: 不是怕殷正茂贪墨，而是怕他不贪。你也知道，他和张居正是骨头连着皮的关系。殷正茂出的问题越大，张居正的干系也就越大。神龛上的菩萨，谁是请不下来的？要想让他挪位子，只有一个办法。本听完高拱的连环计，韦学增一是惊得瞠目结舌。他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事情里头，竟然隐藏了这么深的杀机，使得他对高拱的阴质有了更深的领教。话题说到了这一步，凭着他对首府忠贞不二的感情，他真恨不得飞往庆元府，把那一张20万两银子的单票硬塞进殷正茂的口袋，以成就老师相的这一番苦心。瞧着魏学增正冲不语，高拱又故色地说，万一殷正茂有所警觉，不贪墨也不要紧，老夫还留有一手。他殷正茂前脚刚走，我就密扎给江西道御史，要他加紧查实殷正茂在江西任上贪墨的劣迹。总之，庆元府一仗，他殷正茂打赢了，我有罪治他；打输了，我更有罪治他。不知不觉，两人已在纸房里私语了半日。透窗的阳光已经收进了余晖，纸房里光线朦胧起来。早就过了散班的时辰了，因两位堂官关门密语，礼部一营官吏就不敢离开，衙役又进来冲茶，值日官丑空进来禀告，李元还都没有离开呢，不知两位堂官是否有事召见。高拱吩咐说，都回去吧，这时候大家都累了，也该回家睡个囫囵觉了。值日官退下，魏学增也起身告辞，高拱却喊住了他，机关你就别走了。魏学增以为高拱还要长谈下去，便把已经迈出直房门槛的一只脚又抽了回来，规劝说，元父你也该回家了，半个多月没回去了，老夫人必定挂念呢。高拱并无儿子，膝下一个女儿也早已出嫁，他也未曾讨妾，只有一个原配夫人与之长相厮守，从未享受过儿孙满堂的乐趣，这正是高拱最大的缺憾。听了魏学增的话，晒他10天半个月，让其受水风干，再吊到熏炉里用药材来熏，微火轻烟熏好一只猪头，总得1个多月的功夫啊。高拱饶有兴趣，边吃边问，为啥是猪头呢？猪肉重不重啊？猪肉就差一点了，因为猪头上骨头多，处处有缝隙，熏烟制进去啊，从里面再往外透，药材的香味便彻底渗了进去啊。
1: 嗯，有道理。
0: 高拱点头称赞，说话的当儿，三个人已经把一盘猪头肉吃去了大半，其他的菜肴却无人伸筷子。高拱吃得高兴，对店老板说，你把这菜肴都撤了，再上一盘猪头肉来，今夜咱就专吃这个。老板遵命撤盘换菜。这时门外有人隔着门缝朝里窥探，魏学增眼疾，大喝了一声，
1: 谁？
0: 是我。

0: 一个约莫三十来岁，身着七品官服的人，应声推门而入，于桌前跪了下去。卑职叩见袁府与魏大人。来者是高拱内阁职房中的帮办文书韩一。
1: 你怎么来了？
0: 韩一呈上了一封文书，说，这份谍报天黑才送到，小的看谍报上所言之事有些紧要，故寻到这里来了。
1: 谁送的谍报啊？
0: 应天巡抚张嘉印从安庆府传来的。高拱接过谍报，匆匆看过，顿时脸色大变。他把谍报递给了魏学增，阴沉地说，
1: 你看看，张居正已经撕开脸面了。
2: 落轿。
0: 随着一声长长的吆喝，八个穿着衣色张府号衣的轿夫动作熟练地把那顶蓝泥大轿停在了张大学士府的轿厅里。一位年老的长随早就候在一旁了，待轿子停稳，立刻伸手撩开轿门帘，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
3: 老爷。
0: 张居正缓缓地下得轿来，只要他一回府，偌大一个张家府宅就会变得鸦雀无声。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家里，张居正的不苟言笑是出了名的，有时十天半个月都不能在他脸上看到一丝的笑意。因此张家的人，上至公子下至杂役，都很怕他。张居正的大学士府位于灯市口大街的沙帽胡同，从皇城的东角门出来，再进入灯市口大街，不过一箭之遥。而沙帽胡同就在灯市口大街进口不远处。隆庆元年二月间，张居正42岁的时候，由翰林院掌院学士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武英殿大学士。数月之间，由一个五品文官骤升为二品重臣，原先的住宅顿时就显得寒酸了，于是就托人觅下了这一处新的居所。这里原是一个工部侍郎的住宅，那位侍郎是苏州人，号指园子，因此把这一处住宅弄得很有点江南园林的味道。大宅占地约有10亩之多，分前后院，后院为眷属住所，前院为宴饮会友之地。隔开前后两院的是一个约有4亩多的花园，亭台楼阁不失为居家胜景。张居正觅宅子时，正好这位侍郎致仕要回苏州老家，于是一说即合。老侍郎一来庆幸名媛有主，二来也乐得巴结眼看就要当阁老的重臣，于是只要了张居正20000两的银子，这座园子按当时京城的价格，不说10万两银子，8万两是绝对好卖的。如此贱卖，张居正甚是过意不去，执意要加价。怎奈老侍郎是死活要做这个人情，半推半就，这桩交易就算成了。张居正买下院子后，又根据自己的爱好略加修葺整理，再搬过来住下，不觉间就过了5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采花黄的春景。可是北京城里，树枝才刚刚破绿，清明节前前往宜都祭奠祖坟，并说明用度不足。老爷不在家，我请示夫人，托人给老太爷带去200两银子。张居正哦了一声，一股思乡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张居正的先祖一直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张官宝。张官宝是安徽凤阳人，与明太祖是同乡。明太祖起事时，张官宝也跟着当了一个兵士，后来在大将军徐达的麾下当了一名下级军官。明朝立国之初，明太祖论功行赏，把张官宝封了一个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也就是入了湖广的军籍。明朝的军籍无论兵士和官长都是世袭的，张官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什么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张官宝有一个曾孙叫张成，也是次子，不能享受世袭的尊荣，因此从归州迁到了江陵。这个张成便是张居正的曾祖。小时候，张居正曾跟着祖父张震前往宜都祭扫过一次坟茔。自那儿以后，40年过去了，张居正再也没有去过宜都。前年，他曾给宜都县令许印峰写过一封信，说过远祖孤营如垂青扫福的话，殷殷孝心只能托地方官来完成了。张居正自嘉靖33年那次病休回家，闲居了3年，至今已有16年再没有回过江陵，也没有见过父母双亲大人了。虽然常有书信来往，但京城离江陵毕竟有3000里之遥，关山阻隔，亲情难觅，不要说侍汤奉药，甚至像祭祖这样的大事，自己也无暇参加。想到这一层，张居正心下痒痒，于是说，祭祖这样的大事，200两银子是不是太少了？尤其迟疑了一下，聂如着回答，以老爷这样的身份，这一点银两带回家是少了一些，但是什么呀？看到尤其欲言又止，张居正追问，府上的用度这两月有些吃紧。张居正听了又不吭声了。张府上上下下，从眷属到仆婢，总共有100号人。这么多人吃喝开销，说起来也是一个无底洞啊。单靠张居正一个人的俸禄肯定是不够的。有时候皇上也额外给一点奖赏，但毕竟有限。京官的大部分收入都靠门生或各地方官员的孝敬，偏偏张居正不惜经营，平常要好的士官朋友送点礼金杂物来，客气一番，半推半就还是收下了。若是一些想说情升官的人走他的门道，10有89会碰上一鼻子灰。张居正游历官场，想做京邦济世的伟业，因此绝不肯在人面前落下什么把柄。因此他的经济总也没有宽裕的时候，为了节省开支，有时也想裁减佣人，但抬轿的轿夫，侍弄园子的花匠，做饭的厨师，照顾幼儿的奶妈，外院的书童，内院的丫鬟，

0: 似乎一个也裁剪不得。官做到这个位置，必要的排场还是要讲的。在这么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张居正常常是捉襟见肘，因此最怕谈的就是一个钱字。幸亏尤其是个能干的人，由于他的筹划，家中总没有弄到入不敷出、山穷水尽的地步。有时候张居正也封文尤其背着他收了一些地方官员的礼金，免不了要严厉地申斥几句，但是也没有往深处追究。毕竟这么一大家，一切的用度开支还得靠他来维持，而且没有他的点头，数目稍大的礼金尤其也绝不敢擅自做主的。这一点张居正心里是有数的。张居正慢悠悠地说，用度吃紧，节省就是了，还有其他的事吗？不待尤其回答，又有门房进来禀报，老爷，徐觉求见。快请。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尤其随门房到外头迎客去了。不一会儿，尤其领着两个人学回了书房，一脸兴奋地说，老爷，冯公公来看你了。张居正大吃一惊，连忙起身相迎，您刚才自家人讲话，书房里只秉了一根蜡烛，光线昏暗，看不清来者。这会儿书童点亮了那盏八角玲珑宫灯，在雪亮的灯光下，只见冯宝一身青布道袍，学究打扮，头上那顶叫人望而生畏的插帽也换成了一顶儒雅可亲的橙子巾。他朝张居正一深沉的一笑，张先生，冯某冒昧来访，还望海涵呢。张居正一面让座还礼，一面回答，打理的话，刚才门房只说徐爵，要知道您来了，我当出门迎接，失礼了，失礼了。冯宝提了提袍脚，欠身坐下，先生不必多礼，是我这样吩咐的，面的人多口杂，传出去不太好。张居正暗自诧异，冯宝从未登过他家的门，今天何故不请自来呢？不过他并不急于刨根问底，而是虚衣委蛇，扯起野棉花来。前几日听说了一件事，有个苏州女子自称江南第一丝竹高手，苏慕冯公公琴艺，特意千里迢迢携琴来访，要与公公一较高低，可有此事啊？论年龄，冯宝比张居正大了四五岁，但因为是个不男不女的身子，加之保养得好，一张白净圆胖的脸上竟没有一点的皱纹，看上去比张居正显得年轻。就张居正的问话，冯宝一边品茶一边回答，是有这么回事儿。就是和高胡子在东暖阁闹了个大不愉快的第三天，那个女子叫什么来着？他偏头问徐觉，
2: 蒋心莲。
0: 冯宝依然一笑，

0: 对，蒋心莲。那个小女子啊，走路如袅袅秋风，很有一副看相。听说她四岁学琴，是江南秦王李胡藩的关门弟子。九岁就弹得一手好筝啊，十三岁就名满江南了。王公贵戚、官绅巨僚家的堂会，若能请得他的到场，必定是喧腾一方、轰动一时的盛世啊。冯宝着实把这女子抬举了一番，却是闭口不谈两人斗琴的事。一屋子人的情绪都被他撩拨起来，尤其忍不住插嘴问：冯公公，蒋心莲琴艺如此之高，不知你老如何对付啊？冯宝也不回答，只是欣赏自己的一双赛过女人的白手，抿嘴笑着。善于见风使舵的徐觉这是站出来替主子说话了：
1: 斗琴那天啊，京城风雅名士来了不少，蒋心莲一出场啊，便赢得了一片啧啧称赞之声，那气韵风度让人想到了仙女下凡。应我家主子的邀请，蒋心莲先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那嫩葱样的手指啊，只往琴弦上那么轻轻一拨，一揉一划了，在座的人便腰齐了把耳朵顺过去了。天哪，那可真是仙音呐。白居易形容琵琶女：大珠小珠落玉盘。到此就觉得言不尽意了，一曲终了，众人哪肯放过呀。蒋心莲拗不过大家这份抬举，竟一气弹了八支曲子，众人仍不放过。这些呆头名士啊，竟然忘了蒋心莲是来与我家主子斗琴的。蒋心莲说什么也不肯再弹了，再三施礼蹲万福，请上我家主子。蒋心莲用的那场古筝，听说是唐朝宫廷乐师李龟年传下的旧物，我家主子用的琴却是自个儿一手造出来的。主子坐在琴前焚香入定，调息凝神，刚才还闹哄哄一片聒噪的会堂顿时就鸦雀无声了。风流戏子、呆头名士们一个个都压颈伸长的额颈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家主子。我家主子深吸调摄停当，然后轻轻伸手往那筝上一探，悠悠一声响，像是有人在空蒙静夜往那三万顷的太湖水中丢了一颗石子。就这一下，我看到蒋心莲的脸色就变了，他毕竟是江南第一丝竹高手啊，知道这轻轻一拨已入化境。我家主子弹的是平湖秋月，他弹完这一曲啊，众人像被魔法定住了，半晌都支撑不得呀。蒋心莲更做得绝，当即下令跟随的琴童把那张心爱的古筝摔成碎片。他满脸羞愧地说：听了冯公公这一曲，我终生再也不复古琴了。说完也不管我家主子再三挽留，径自去了。徐觉绘声绘色的一场描述，倒叫在座的都听得吃了。张居正暗自思忖：皇上病重，身为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的太监，却有闲心来斗琴，而且家中堂会盛世搞得如此之大，难道他对皇上就不存点忠心吗？心中虽然起了狐疑，但表面上却逢场作戏的大为赞叹。蒋心莲的琴艺让众人狂，冯公公的琴艺让众人痴，何为高手，何为大师，区别就在这里呀。冯宝虽然骨子里自明

0: 不凡，回话却谦逊有加，
1: 先生过奖了，古琴如从政都是要经历的，平心而论，蒋欣莲的琴艺高超绝伦，冯某自有不及处，但他稍微欠缺的倒是这琴艺之外的人生历练。
0: 冯宝稍稍引过话题，接着朝尚在兴奋之中的徐觉做了一个手势。徐觉会意，连忙捧上了一只红木匣子。张居正问，这是什么呀？冯宝笑着说，
1: 打开看看便知了。
0: 徐觉打开红木匣子，取出了一副装裱精致的历轴，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五月二十三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上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

0: 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3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3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2: 3个火枪手跟着红衣主教来到红歌棚客店，被安排在楼下的一间客厅里等候。无意当中，阿多斯发现通过房间里的一节烟囱管可以听到楼侍从短短的交谈了几句，使对方相信有必要在回去的路上派一个前哨。他又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手枪的引火线，把剑咬在嘴里，随后像个敢死队员那样顺着那条通往营地的大路走去。就像阿多斯预料的那样，红衣主教很快就下楼了。他打开火枪手们待着的那间屋子的门，看到博尔多斯正起劲儿地和阿拉米斯在掷骰子。他向屋子里所有的角落很快地扫了一眼，看到少了一个人，他就问：
3: 我怎么没看到阿多斯先生呢？
2: 博尔多斯回答说：
4: 哦，大人，他听了客店老板的几句话，认为路上不太安全，于是就自告奋勇地出去侦查了。
3: 那么您呢，博尔多斯先生？
4: 哦，我刚赢了阿拉米斯5个皮斯托尔。
3: 好吧，现在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回去了。
4: 听候大人的吩咐。
2: 侍从站在门口，手里握着红衣主教骑的那匹马的缰绳。稍许过去一点，在黑影里有2个人和3匹马聚在一起。那2个人就是要送米莱迪去拉布安特炮台，并且看着他上船的人。侍从向红衣主教证实了2个火枪手刚才说的关于阿多斯的去向的话。红衣主教做了一个表示赞许的手势，随后就上路了。
4: 阿多斯呢？他在100步以内，他的坐骑的步伐和刚出客店时相同，可是一到了视线之外，他就策马向右绕了个圈，又退回20来步，躲在一个矮树林里窥视着那一小队人马经过。在认出了他的2个同伴和红衣主教先生的披风之后，他就等着这几个骑马的人绕过大路上的拐角，直到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以后，才纵马快步奔回客店。客店的门马上就开了，老板认出了他。阿多斯说道：
3: 我的那位长官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对2楼的那位夫人说，他派我回来告诉他。
2: 阿多斯得到许可以后，便步子非常轻地登上了楼梯。走到楼梯的平台上，通过半掩着的房门，他看到米莱迪正在系他的帽带。阿多斯走进房间，把身后的房门关上。米莱迪听到插门栓的声音，回过头来看。
4: 看到这个像一尊塑像似的一动不动、不言不语的人，米莱迪真是吓了一大跳。他叫了起来：

0: 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1: 哦，不错不错，果真是他。
0: 阿多斯一边说着，一边脱掉了披风和帽子，向米莱迪走过去。他问道：
1: 夫人，你还认得我吗？
0: 米莱迪往前跨了一步，随后又像见到一条蛇似的向后退去。阿多斯说：
1: 哦，很好，我看你还是认得我的。
0: 哦，天哪，德拉菲尔伯爵。
2: 米莱迪脸色发白，向后退去，一直退到碰到墙壁无法再退为止。阿多斯回答道：
1: 啊，是的，米莱迪，就是德拉菲尔伯爵本人，他专门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赶来，为的就是享受一下和您久别重逢的乐趣。我们这就坐下吧，而且像红衣主教先生说的那样，我们来谈谈。
0: 米莱迪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控制住，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阿多斯说：
1: 啊，你这个女人呢，真是一个被派到人世间来的魔鬼。您的威力是强大的，这我知道，可是你也要知道，靠了天主的帮助，人经常能战胜最最可怕的魔鬼。你曾经出现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我以为已经让您彻底完蛋了，可是夫人，要么是我弄错了，要么就是地狱又让您复活了。
0: 听到这些引起他很多可怕的回忆的话，米莱迪轻轻地呻吟了一声，低下了脑袋。阿多斯咄咄逼人地说：
1: 我想一定是地狱让您复活了，地狱还让您发了财，地狱还给了你另外一个名字，地狱甚至还几乎重新改变了你的容貌。可是他没有擦掉你灵魂上的污垢，也没有擦去你肉体上的烙印。
0: 米莱迪像在弹簧的作用之下猛地站了起来，他眼睛里闪出了亮光。阿多斯还是坐着一动不动，他平静地说：
1: 你一定以为我死了是不是？就像我以为你已经死了一样。在阿多斯的名字后面隐藏着拉菲尔伯爵，就像米莱迪·克拉里克名字后面隐藏着安娜·德比埃一样。在您的可尊敬的哥哥把您嫁给我的时候，你不就是叫这个名字吗？哈，我们现在的地位可真是有趣啊。我们两个人之所以能活到今天，那只是因为我们都以为对方已经死了。一个回忆总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样让人受到妨碍，尽管有时候这样的回忆是非常折磨人的。
0: 可是究竟是谁带您到我这儿来的？你要对我怎么样？
1: 我要对您说，在您看不见我的时候，可是我却一直在注视着您。
0: 啊，你知道我做过的事情？
1: 啊，你所进行的活动，我可以完全按照日子的先后一件一件地讲给您听，从您为红衣主教当差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为止。
0: 哦，是吗？
1: 你不相信吗？那就听我说吧。是您在白金汉公爵的肩膀上割下了两颗钻石坠子，是您派人绑架了布纳修太太，同样是您爱上了德瓦尔德伯爵。你自以为在跟他过夜，但是却为戴德尼昂先生打开了房门。是您以为德瓦尔德欺骗了您，想派他的情敌去杀他，还是您在这个情敌发现了您那见不得人的秘密之后，又派了两个刺客跟在他的后面去追杀他？哈哈，还是您看到子弹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武豪。电波流转，时光奔赴，何其有幸与

0: 文艺广播相逢，与万千听众在电波里温柔同频。光阴不老，弦歌不绝，逐声而行，一往而深。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联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3: 阿多斯站了起来，把手伸到腰带上，拔出了手枪，打开了枪上的扳机。米莱利的脸色像尸首一样白，他想喊叫，可是他的舌头僵住了，只能发出一种沙哑的声音。他披头散发，身子贴在深色的壁衣上，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恐惧的形象。
4: 阿多斯慢慢地举起他的手枪，伸出胳膊，枪口几乎碰到了米莱迪的脑门。随后他用一种镇静的出奇的嗓音开始讲话，由于这种嗓音包含着一种坚定的决心，所以格外使人害怕。他说道，
3: 夫人，你马上把红衣主教签给你的那个文件给我，否则的话，我凭我的灵魂发誓，我会把你的脑袋打开花。
4: 如果是跟另一个男人打交道，米莱迪也许还会有所怀疑，可是对阿多斯他是了解的，然而他还是没有动。于是阿多斯说道，
3: 你还在犹豫什么？我给你一秒钟做决定。
4: 米莱迪看到阿多斯的脸在抽搐，这说明枪马上就要响了。他急忙把手伸向胸口，从里面取出一张纸递给阿多斯。他说道，
5: 哦，拿去吧，你这个该死的东西。
3: 阿多斯接过文件，把手枪重新插在腰带上，走到灯前去看看究竟是不是他要的那样东西。他打开那张纸念道，
6: 为了国家的利益，本文件的持有者按照我的命令做了他已经做的事情，李塞留。
3: 阿多斯说道，
6: 现在好了，现在我已经拔掉了你的牙齿，你这条毒蛇，你能咬你就咬吧。
4: 说完，阿多斯走出了房间，连头也没有回。走到客店门口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两个人和他们牵在手里的马。他说，
6: 先生们，大人的命令你们是知道的，那就是尽快的把这个女人送到拉波安特炮台去，一直等她上船以后才可以离开。
4: 这些话跟他们已经接到的命令是符合的，所以他们点点头表示同意。阿多斯清洁地跨上马鞍，策马疾驰而去。只是他没有顺着大路走，而是从田野当中横穿过去。他使劲地用马刺刺他的马，催他快跑，一边又不住地停下来侧耳静听。在有一次勒马停下的时候，他听到大路上有几匹马的马蹄声，他肯定那是红衣主教和他的卫士们。于是他立刻又再一次策马向前疾驰，马身子经常在灌木丛和树叶中间擦过。在离军营200步远的地方，他又从田野里回到了大路上。当他看到那些骑马的人，就远远地喝问，
6: 喂，你们是谁呀？
4: 红衣主教回答说，
6: 啊，我相信那是我们勇敢的火枪手。哦，是的，大人，就是我。哦，阿多斯先生，你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严

0: 密的保护，请接受我的谢意。现在先生们，我们已经到了，你们走左边的那道门吧。口令是国王和雷岛。
1: 红衣主教一边说一边向三个朋友点头告别，由他的侍从跟着向右边走过去，因为这天夜里他在军营里留宿。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等红衣主教走到听不见他们声音的时候，低声地问道：
2: 啊，阿多斯，怎么了？哎，怎么了？他签了米莱迪要求他签的那份文件了。
1: 阿多斯平静地回答：
0: 哈，这我知道，因为文件就在我这儿。
1: 这三个朋友在走到他们的宿营地以前，除了向哨兵回答口令以外，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不过他们打发穆斯克洞去通知普朗谢，要他的主人在战壕里值完班以后立刻到火枪手的驻地来。
0: 另一方面，像阿多斯预料的那样，米莱迪在门口找到了那两个在等他的人，便爽爽快快地跟着他们走了。他有一刹那间很想叫人把他送到红衣主教跟前去，把一切都告诉他，可是他这方面的揭露也会带来阿多斯方面的揭露。他当然可以说阿多斯曾经吊死过他，可是阿多斯也可以说他是上过烙刑的。他最终决定还是保持沉默为好，先悄悄动身，用他一贯有的机敏去完成他肩负的困难任务，随后当一切事情办妥，等红衣主教感到满意之后，再要求他为自己报仇。
1: 结果是在经过了整整一夜的奔波以后，他在早上7点钟抵达拉布安特炮台，8点钟上船，9点钟那条带有红衣主教签发的许可证，大家以为要驶往巴荣纳的船，终于扬帆起锚开往英国去了。
0: 达达尼昂来到三个朋友的驻地后，看见他们聚集在同一个房间里，阿多斯在沉思，波尔多斯在撸着自己的小胡子，阿拉米斯则拿着一本小开本的日课经在念祈祷文。他说道：
1: 哦，说真的，先生们，我希望各位要对我说的话值得一听，否则的话，我要向你们预先声明，我是不会原谅你们把我叫到这儿来而不让我休息的。哎，因为昨天整整一夜，我们都在夺取并且拆毁一座灵堡。哦，先生们，你们都不在那儿，那儿的场面可是真够热闹的。
0: 啊，是的，我们在别的地方，不过那儿也不算冷清。
1: 波尔多斯一边回答达达尼昂，一边以他特有的方式撸着他的小胡子。阿多斯说：
2: 嘘，阿拉米斯，你前天好像是在巴尔巴月的客店吃早饭，我说的对吗？
1: 阿拉米斯回答说：
0: 啊，是的。那么那儿怎么样？哦，对我来说，那儿吃得差极了。前天是一个守斋日，可是他们都只有荤菜。阿拉米斯，可是我问的不是这个。你在那儿过得不是很自在吗？还没有人来打扰你。啊，不错，我好像觉得我们在那儿没有遇上太多的惹人讨厌的人。对您要谈的那件事情来说，阿多斯，我们到巴尔巴约客店去谈的确是再好没有了。那好吧，那我们就去巴尔巴约客店吧。我看这儿的墙壁就像是纸糊的一样。
1: 达达尼昂对自己这个朋友的做法已经习以为常，能够从他的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眼色立即看出形势的严重性，因此他挽住了阿多斯的胳膊，一声不响地和他一起出门。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一边交谈一边跟在他们两人的身后。
0: 他们在路上遇到了格里莫，阿多斯对他做了个手势要他过来，格里莫按照他的习惯默默地服从了。他们来到巴尔巴月客店的餐厅，时间是早上7点钟，太阳慢慢升起来了。四个朋友要了早饭，走进一间房间，根据客店老板说，他们在这个房间不会受到打扰。
1: 可不幸的是，对于一个秘密集会来说，这个时间却选得不好。军营里刚刚打过起床鼓，大家都在抖落夜间的瞌睡，为了驱除清晨的潮湿空气，来到餐厅里喝上一杯。 龙骑兵、瑞士雇佣兵、卫士、火枪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畅享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